0: 统战工作从已经兵戎相见、数次交锋的东北军展开，重担落在了李克农身上。他是中共情报和保卫战线的老兵。早年在上海，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员，潜伏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在那里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曾经在生死关头保卫了党中央。这样的功勋让他和另外两位小组成员钱壮飞、胡底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是地下的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战线。中央组织局特务科是1927年在周恩来建议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习惯简称中央特科。特科人员利用掩护身份开展秘密工作。现在，秘密的工作仍然重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团结抗日，关乎民族危亡。1936年2月，肩负新任务的李克农冒着大雪前往东北军驻地。一行人中带路的是东北军619团的团长高福源。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但是在苏区对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深感认同，主动请缨要回去说服张副司令联共抗日，打回东北去。风雪中，李克农的眼睛不断被哈气模糊。当时随行的驿电员、后来的总参三部部长戴静元，看到李克农一边擦一边说：“这次是戴着眼镜摸黑走路，可以多考虑问题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张学良看到红军抗日的真心。3月4日，东北军67军驻地洛川，张学良从西安赶到这里密见李克农。这时候，他在上海找的共产党周教授还没有到达西安。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李克农、张学良当时会谈的记录。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
2: 不是。
1: 你来，毛先生知道吗？
2: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0: 对话语气中不难听出双方接触时的试探、误解和猜疑。仅仅3个月前，陕北芝罗镇红军打退东北军5个师的围剿，击毙俘虏敌军超过6000人。崂山、榆林桥，再到芝罗镇，东北军对仗红军已经3战3败。蒋委员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剿匪失利颇为不满，对于牺牲和损耗却无动于衷。军队中出现厌战、思乡情绪，曾经的张少帅、现在的剿匪副总司令也对只剿匪不抗日心存不甘。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已经背负5年，他激愤难抑，曾对记者说：“于自问爱国之心绝不后人，假如不爱国，我张氏父子无有今日。”洛川的谈判主要围绕两军停战、共同抗日。一直到凌晨5点，李克农和张学良一起走出了房间，东方已有曙光。张学良颇为赞赏他单刀赴会的胆识。两人约定下次中共派出全权代表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夫师，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上海的周教授终于来到了西安，他已经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刘鼎，成为了张学良身边随时解答有关共产党问题的刘先生。很快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同志，接上党的关系。1936年4月9日下午，西安西关机场，

0: 架波音247型飞机在风雪初霁的寒风中升空，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67军军长王以哲和刘鼎一行三人秘密前往富士。
1: 机舱内仅三人，张将军坐驾驶位，王军长持地图领航，我居后座。降落时颠簸甚巨，螺旋桨激起碎石如雨。
0: 九日深夜，富士城内的天主堂，张学良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周恩来。这时的富士身处东北军管辖，危险成疫，飞机降落后，张学良特意命令将机场的防务交由周恩来警卫接管。李克农也见到了刘鼎，他们都曾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会谈秘密进行，又是一次彻夜长谈。富士会谈让红军和东北军正式握手言和，如果战场再相见，东北军的枪口会抬高一寸，中共也会让出瓦窑堡，让张学良的剿共能有所交代。联合抗日的火种在传递，另一条暗线也在破冰前行。1935年12月，就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时候，汪峰离开关中苏区，在寒风凛冽中到达了泾河东岸，他的目的地也是西安。汪峰，陕西蓝田人，曾在17路军下属的卫士营做地下党工作，他的羊皮袄里缝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收信人是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2: 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17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
0: 可是汪峰与杨虎城本人并不相识，建国密信后，杨虎城就再没有露面。不问其党派及过去行为之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这封亲笔信要抗日也要讨蒋。杨虎城对剿共没有兴趣，也支持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这个汪峰会不会是委员长派来试探的奸细？这封亲笔信会否是伪造的呢？西安城里，杨虎城处境颇为困难。这位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非蒋介石嫡系，地方势大，难免遭猜忌。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驻扎陕西之后，人数和装备都胜过17路军。一个外来，一个本地，抢地盘、占坐席时有发生。这座千年古都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密探和眼线，中央军宪兵团、东北军、西北军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时候的中共来信，杨虎城不敢轻信，谁能帮他辨识真伪呢？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天津龙泰里，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1935年夏秋，由于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将特科骨干转移到了天津。王世英，黄埔军校4期学生，1925年入党。1927年，他曾在杨虎城第一师当参谋，并以共产党的身份帮助杨虎城整训部队。中共北方局收到了协助西北统战工作的消息，王世英决定重建故人。西安纸园，杨虎城官邸。在汪峰这个不速之客来到西安后，纸园中又迎来了另一位中共客人。王世英乔装打扮，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刚刚从天津来到西安。
6: 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1927年在皖北时，我在他下边工作过。第一次见面，杨说汪峰是我们的人，我说是的。
5: 即便是在17路军军中，也不乏窥探的眼线。杨虎城和王世英的会谈相当谨慎，很是小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王世英详细描述了两人第二次密谈的细节。
6: 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便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
5: 杨虎城的要求是红军与17路军互不攻击，但双方不进行公开谈判，一切要在暗中进行。回去瓦窑补钱，杨虎城送给王世英500大洋作为路费。汪峰知道苏区缺少纸张笔墨，两人带着采买的物资，也带着杨虎城对密信的答复和要求，在17路军的暗中护送下回到了瓦窑补。2个月后，王世英再次回到了西安。
6: 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了中央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关系就这样打通了。
7: 雪花飞过南京，刮下雨了。
5: 王世英三见杨虎城，红军与17路军也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密约。夫师会谈后，东北军已经全面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在17路军和东北军内部，中共的地下秘密工作也在串联。三方停止内斗、联合抗日的宣传在士兵和军官中悄悄传播，西北大联合之势已在暗中聚集。

0: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回避，蒋介石能善罢甘休吗？复试会谈之后，刘鼎以张学良副官为掩护身份留在西安城中，向陕北的李克农写家书汇报工作。
1: 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的进步着。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给已经发生大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显恶。
0: 那个东西是指宣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小册子活路。他的不小的计划是说张学良准备要公开联苏联共。张杨二人军队中的思想变化一直被密切关注，通讯与联络是情报工作的首眼，密信传送不仅危险，时间也慢。十七路军中按照密约不设电台，于是东北军中的刘鼎急需建立能与李克农直接通报的秘密通讯。屠作潮1936年中秋节前后来到了西安，他化名蒋桂亭，住进了东大街的西京饭店。这位中共早期的电讯专家一直隐身幕后，却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很是有名。因为少年时做过木工学徒，又喜欢自己动手改装设备，他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是木匠。15块大洋买来的一台日本收音机，涂木匠用2天时间改装成了一部哈特莱式电台。他还装配了一部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小电台，甚至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1936年12月9日，涂作潮和电台在刘鼎的安排下搬进了张公馆，他们要在这里再装配一个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而就在3天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的联系不是没有觉察。就在张学良结束复试会谈刚刚回到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曾发出密报，张自驾机赴复师，携王以哲、刘鼎已与中共接触。10月22日，蒋介石就到达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对张杨来说，此时已和中共商定停战密约，如果执行无意背后捅刀。12月4日，蒋介石再次亲临西安督战，强令张杨继续剿共，并威胁调离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近30万人逼向西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委员长，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动手之前，张杨二人没有通知3位一体的盟友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回忆录里提到保密考量，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行动失败。但是无论仓促而就还是深思熟虑，历史都在某一瞬间的决断中改变方向。中共中央在保安几乎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兵谏发生的密电。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亲赴西安斡旋各方的红军代表团双向电报联系超过50封。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转角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夜晚。

0: 西安城突然停电。凌晨五点，枪声夹杂着真伪难辨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建国路九号的张学良公馆。公馆东楼刘鼎和涂作潮小组首要任务就是把西安的情况传回中央。此时无论是南京还是陕北，谁先得到消息，谁就能先人一步甄辨时局。但是断电让新装备的电台没有用武之地，涂作潮那个备用的小家伙关键时刻建立奇功。从西安到中央所在地宝安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干电池能够供电，五马的小电报机也能通顺畅达。
1: 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宝安中央驻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被电台直机员叫醒，说是特急件。电报不长，但其中的内容让人心中一惊。西安事变时，中央先后收到数封电报，根据史料，这很可能是最早的一封。几个小时后，华清池畔蒋介石被扣押。电波承载的关键情报就像发送它的人一样，既迅捷又无形。当曙光和电波一起到达宝安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渡过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实施，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

中共中央毛泽东筹划渡江战役。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赶考之路，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发动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以22万人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3月13日，国民党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国民党飞机94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3月16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18日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1: 撤离延安的时候，很多人说，很多老百姓、很多干部战士情感上是不大理解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我们会利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0: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枣林泽沟村，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11日后，即3月29日到达这里。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0: 到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泽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政委，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3月31日，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泽沟，与敌周旋，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1: 当胡宗南率领25万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而我们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当时才不足3万人。那么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所谓的蘑菇战术，就是一定要把湖南的部队给他磨，把好马给拖成这个瘦马、累马，当他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而将他歼灭。这样的话，在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西北野战军经过青花边、杨马河和盘龙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3个旅，初步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0: 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会面。随后，周恩来返回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组织已到这里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直属机关4000多人，分别向太行、五台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一行一路走，一路调查了解情况。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三同志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朱德、刘少奇先是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必武经五台急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4月26日夜，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富平县城南庄。随后，中央工委就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它三面环山，南面有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后向东流去。东面距石家庄不足100公里，同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都有汽车通行，地形隐蔽，物产丰富，十分适宜安置比较大的机关。1931年，平山县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霍宾台中心支部。1932年成立中共平山县委，到1935年，平山县党支部发展到70多个，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个月03天，这里就组建起一支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独立团。
2: 抗战时期，平山就有12000多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平山团，在

0: 200多名党员的带领下，当时就有1500名平山子弟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山团。平山作为革命老区，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为党中央在当时提供了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1: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份通知，时间是1947年5月31日，朱德、刘少奇联名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7月7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7月7日以前赶到平山城报到。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央工委，一方面进行晋察冀的军事整顿工作，并准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和指导解放区复杂的土地改革。而此时，刘少奇正在经受胃病的困扰。
2: 刘少奇在来到西柏坡之后，经常是胃病复发，他当时瘦的只有48公斤。那同时呢，毛主席知道之后呢，
1: 为此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专门提到，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1个月，并愈再工作。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这时的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正绕着陕北的山川沟壑，与国民党军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周旋。就在毛泽东给朱德、刘少奇的电报发出6天之前，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通过电台侦测设备侦测到王家湾一带电波异常，随即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4个半旅直扑而来。
3: 当时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只有4个半连，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就率中央机关紧急撤到小河村，敌人还是紧追不舍，然后我们就连夜又向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村天赐湾转移。
1: 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闪电，下起了大雨，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
3: 天已经完全黑了，敌人又在临近，就是不能有一点的光亮和声响，就只能顶着雨摸黑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山顶，在天亮的时候到达了山梁上的天赐湾。可是敌人还是紧追不舍，又直逼天赐湾过来，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就很沉着冷静，他就经过分析认为我们的位置敌人没有发现，果然敌人没有上山，顺着那个山沟就走了。
1: 6月16日，毛泽东见形势稍见缓和后，又率中央机关回到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就在小河村的这个大院里，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

0: 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按照中央工委常委分工，朱德具体负责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1: 如何能打成歼灭战？那么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和目标，朱德呢就帮助晋察冀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由杨得志来任司令员，由这个罗瑞卿和杨成武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以后打了青桑和包北，以后又打了清风店和水庄战役，使华北战局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0: 从1947年10月开始，晋察冀部队连续出击，在清风店取得歼灭国民党第三军1.7万余人的辉煌战绩后，接着又于11月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歼敌2.4万余人，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平津地区的敌人失去了重要一翼，石家庄也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早冬的陕北高原，寒风凛冽。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距米脂县城东20公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270多户人家。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0: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人们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杨尚昆回忆，十二月会议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中央就有所考虑。
1: 1948年1月4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候委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他们就致电中央工委，说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就是三月份我们就到河北平山与你们会合。第二天就是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他们就致电中央，说是这个候委到平山来与我们会合甚好，然后就请示中央什么时候能到平山来，来了以后是不是做长期的打算。
0: 可见这时中央工委对中央东移后是否在晋察冀解放区久留还不清楚。但到了1948年1月中旬后，中央机关准备到晋察冀解放区与中央工委会合基本确定。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在致中央候委电中提出，候委迁移照原意不变，按计划在3月中开始行动。中央决定后走，并特别提到，邯郸广播台如人力技术有困难而必须推迟迁移，请你们电调商办。这不仅对中央候委机关、中央机关迁移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做了初步安排，还涉及新华总社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向平山迁移的问题。
1: 从3月1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当中可以看出，就中央这时候已经做出决定到西柏坡。电报当中说，我们拟20日东移，于4月15日到你处。然后3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说，我们明日东移。同一天呢，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就是中央要到华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0: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在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等离开杨家沟，经2天行军，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五浦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已在这里准备好了10多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0: 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住在这里的中央后委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赶赴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3月24日，毛泽东等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解释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阐述了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一行经可兰、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富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1: 1948年的4月12日，就是进驻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商定，他们先到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他呢就是暂时留在城南庄做访苏的准备。1947年初，毛泽东就想要访问苏联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当时苏共中央就是发出了邀请，但是到7月1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发来电报说建议推迟访苏。
0: 1947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毛泽东到城南庄后，于1948年4月26日致电斯大林，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
1: 在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就是同意，他到苏联。但是在5月10日，就又发来电报，说是鉴于现在中国的战事，鉴于您路途上的安全，建议推迟访苏。
0: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毛泽东在会上提出3点战略性的意见：一，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二，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三，要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后来毛泽东的战略性意见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

0: 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1: 加强纪律性，是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措施。
0: 毛泽东等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主要研究了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进攻部署的建议。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了由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备后方的设想。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后，毛泽东仍多次致电刘邓、陈粟等，要求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威逼南京、武汉，国民党军于1947年12月调集23个旅围剿大别山，中原战局陷入焦灼相持的状态。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毅商定南线三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随后又提出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的方案。为慎重起见，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商粟裕，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希望粟裕赎仇见父。1月31日，粟裕等回电就渡江时间提出3月下旬出动或5月中旬南下2个渡江方案，并提出以第一案为最好，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等部北渡黄河，于1948年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做渡江南进的准备。1948年春季，中原战局好转，解放军已具备打大歼灭战条件。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粟裕逐渐形成主力暂不渡江，留中原作战的构想。他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同意后，于4月16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他指出，江南无根据地作战，减员大且难补充，留中原作战可歼敌更多，更利于打开战局。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毛泽东看到粟裕电报及刘邓同日支持暂缓渡江的电报后，立即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城南庄，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想法，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做出最后的决策。
2: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后，昼夜兼程，4月30日赶到阜平县城南庄。粟裕到毛泽东住所报到，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17年了啊，17年没有见面了吧？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
0: 4月30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

0: 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五大书记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中央局工作，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5月5日，毛泽东委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为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县南北地区以歼灭我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做的关键性变动，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深远影响。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几天，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2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但毛泽东没有受伤。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的院内。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城南庄。那您看到这里呢，就是当时炸弹落下来的落弹点。我们看到前边呢，廊柱上还有当时炸弹落下来，弹片溅上去留下的弹痕。
0: 经查，富平县王快镇卷烟厂的孟建德暗中已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派刘从文给敌机提供了情报。当晚，毛泽东移居距城南庄10多公里的花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前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这几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除了充当中央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居所，后院是朱德居所。考虑到朱德的年岁较大，毛泽东特意把朱德的住处安排在紧邻防空洞的地方。一个朴素的小村庄，几间小平房，成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指挥中枢。后来周恩来称西柏坡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前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28日，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的第二天。清晨，已行数人伴随着黎明的清寒。

从西柏坡村中走出，以礼登上旁边的一座小山，俯瞰周边地势地形。山下滹沱河从村庄缓缓流过，很多辛勤的农民已经在田间劳作了。毛泽东感慨地说，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西柏坡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使中国命运为之一新，世界格局亦为之改变。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打仗的时候就只有拼，

1938年，我母亲病故了，病故了，家里没人呢。我就跟我父亲就耕地主干活

干了人家小工小厂工，冬天了嘛，弄闲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当八路军的，他弟弟给我说，哎呀，八路军打鬼子官兵平等特别好啊，不打不骂也不赌博。我说不是，那个当兵都不，他不，八路军好，不赌博。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出当兵去吧，打鬼子吧。我父亲说，哎，别打鬼子了，咱俩扛活就算了。我说这人家都打鬼子，咱不打。我说我看着好就打，不这个在那干，不好我就可以回来嘛。我父亲说，行啊，我们西北山一个村五里地住着国民党的军队。他说你到哪去吧，哪有地主的子女们在的。我说行啊。出来以后给我换上衣服啊，拿上一两块钱，我就照着西北上下走了。我也是没说实话，后来我就走着，我父亲看不见了，我就一拐弯往东北走了。东北上是八路军，到那以后啊，有八路军站岗的，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来当八路。到两步，连长一看你这么小个小孩，不行，你这扛枪扛不动，那大鬼子你冲不上去，跑也跑不了，那我们咋办呢？我说我行啊，我扛活扛了一年，我劲儿可大了，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吃苦。不行，我在那坐着不走，我就坐到门口那个门槛上。

我都回家了，指导员回来了，指导员回来说小孩干什么的，说当兵的，还带着赖着不走，要扛着大鬼子嘛。他说不行啊，这满员了也没有衣服没有啥的，想想办法吧。那指导员后来就把那个炊事班长找来了，炊事班长姓周，40多岁。他说老周啊，你家里老婆孩子的当兵也很困难是吧，你是不是回家叫这个小孩盯着你那个地方行不行啊？

老周说好啊，他很满意。知道要是那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就都衣服脱给他，两个换了，换了穿给我打绿面袄都打到我这膝盖了。那个老周个很大，我小孩嘛个不大。这就我当了兵的很激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

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邓羚。邓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瞪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瞪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激。

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锯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飞鹤纪萃

0: 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

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

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暴雷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

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它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

0: 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这个海滩却是例

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西湍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西湍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西湍，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西湍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

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极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锯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小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他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他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

0: 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飞。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它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

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

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

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

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鲵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

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他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2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2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旱獭松了一口气。

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旱獭。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悍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

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0: 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地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 他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他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它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杜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 风向对他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0: 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还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旱獭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他们已经到达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 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它捕猎了。 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它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2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 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经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3: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2: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渡过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实施，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筹划渡江战役。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赶考之路，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0: 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发动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以22万人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3月13日，国民党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国民党飞机94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3月16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18日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1: 撤离延安的时候，很多人说，很多老百姓、很多干部战士情感上是不大理解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我们会利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0: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枣林泽沟村，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11日后，即3月29日到达这里。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泽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政委。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3月31日，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泽沟，与敌周旋，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
1: 当胡宗南率领25万国民党军对陕北

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而我们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当时才不足30,000人。那么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所谓的蘑菇战术，就是一定要把湖南的部队给他磨，把好马给拖成这个瘦马、累马，让他露出破。

0: 指导下，西北野战军经过青花边、杨马河和盘龙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三个旅，初步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1: 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会面。随后，周恩来返回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组织已到这里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直属机关4000多人，分别向太行、五台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一行一路走，一路调查了解情况。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三同志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朱德、刘少奇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必武经五台急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4月26日夜，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富平县城南庄。随后，中央工委就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它三面环山，南面有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后向东流去。东面距石家庄不足100公里，同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都有汽车通行，地形隐蔽，物产丰富，十分适宜安置比较大的机关。1931年，平山县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霍宾台中心支部。1932年成立中共平山县委，到1935年，平山县党支部发展到70多个，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个月03天，这里就组建起一支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独立团。
2: 抗战时期，平山就有12000多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平山团，在200多名党员的带领下，当时就有1500名平山子弟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山团。平山作为革命老区，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为党中央在当时提供了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1: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份通知，时间是1947年5月31日，朱德、刘少奇联名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7月7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7月7日以前赶到平山城报到。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央工委，一方面进行晋察冀的军事整顿工作，

0: 并准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和指导解放区复杂的土地改革。而此时刘少奇正在经受胃病的困扰。
1: 刘少奇在来到西柏坡之后经常是胃病复发，他当时瘦的只有48公斤。那同时呢，毛主席知道之后呢，
0: 为此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专门提到，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这时的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正绕着陕北的山川沟壑，与国民党军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周旋。就在毛泽东给朱德、刘少奇的电报发出6天之前，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通过电台侦测设备侦测到王家湾一带电波异常，随即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4个半旅直扑而来。
2: 当时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只有4个半连，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就率中央机关紧急撤到小河村，敌人还是紧追不舍，然后我们就连夜又向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村天赐湾转移。
0: 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闪电，下起了大雨，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
2: 天已经完全黑了，敌人又在临近，就是不能有一点的光亮和声响，就只能顶着雨摸黑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山顶，在天亮的时候到达了山梁上的天赐湾。可是敌人还是紧追不舍，又直逼天赐湾过来，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就很沉着冷静，他就经过分析认为我们的位置敌人没有发现，果然敌人没有上山，顺着那个山沟就走了。
0: 6月16日，毛泽东见形势稍见缓和后，又率中央机关回到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就在小河村的这个大院里，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按照中央工委常委分工，朱德具体负责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3: 如何能达成歼灭战？那么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和目标啊，朱德呢就帮助晋察冀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由杨得志来任司令员啊，由这个罗瑞卿和杨成武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以后打了青桑和包北，以后又打了清风店和水庄战役，使华北的战局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0: 从1947年10月开始，晋察冀部队连续出击，在清风店取得歼灭国民党第3军1.7万余人的辉煌战绩后，接着又于11月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歼敌2.4万余人，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平津地区的敌人失去了重要一翼，石家庄也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立。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

0: 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早冬的陕北高原，寒风凛冽。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距米脂县城东20公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270多户人家。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人们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杨尚昆回忆，十二月会议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中央就有所考虑。
1: 1948年1月4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候委领导人

0: 叶剑英、杨尚昆他们就致电中央工委，说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就是三月份我们就到河北平山与你们会合。第二天就是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他们就致电中央，说是这个后委到平山来与我们会合甚好，然后就请示中央什么时候能到平山来，来了以后是不是做长期的打算。
1: 可见这时中央工委对中央东移后是否在晋察冀解放区久留还不清楚，但到了1948年1月中旬后，中央机关准备到晋察冀解放区与中央工委会合基本确定。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在致中央后委电中提出，后委迁移照原意不变，按计划在3月中开始行动。中央决定后走，并特别提到，邯郸广播台如人力技术有困难而必须推迟迁移，请你们电调商办。这不仅对中央后委机关、中央机关迁移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做了初步安排，还涉及新华总社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向平山迁移的问题。
0: 从3月1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当中可以看出，就中央这时候已经做出决定到西柏坡。电报当中说，我们拟20日东移，于4月15日到你处。然后3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说，我们明日东移。同一天呢，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就是中央要到华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1: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在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等离开杨家沟，经2天行军，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五浦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已在这里准备好了10多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住在这里的中央后委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赶赴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3月24日，毛泽东等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解释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阐述了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月2日，毛泽东

0: 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一行经可兰、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富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1: 1948年4月12日，就是进驻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商定，他们先到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他呢就是暂时留在城南庄做访苏的准备。1947年初，毛泽东就想要访问苏联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当时苏共中央就是发出了邀请，但是到7月1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发来电报说建议推迟访苏。
0: 1947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毛泽东到城南庄后，于1948年4月26日致电斯大林，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
1: 在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就是同意，他到苏联。但是在5月10日，就又发来电报，说是鉴于现在中国的战事，鉴于您路途上的安全，建议推迟访苏。
0: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毛泽东在会上提出3点战略性的意见：一，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二，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三，要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后来毛泽东的战略性意见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2: 加强纪律性，是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措施。
0: 毛泽东等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主要研究了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进攻部署的建议。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了由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1、第4两个纵队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备后方的设想。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后，毛泽东仍多次致电刘邓、陈粟等，要求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2年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威逼南京、武汉，国民党军于1947年12月调集23个旅围剿大别山，中原战局陷入焦灼相持的状态。为打破僵局，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上。

0: 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随后又提出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下的方案。为慎重起见，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商粟裕，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希望粟裕赎仇见父。1月31日，粟裕等回电，就渡江时间提出3月下旬出动或5月中旬南下两个渡江方案，并提出以第一案为最好，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等部北渡黄河，于1948年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做渡江南进的准备。1948年春季，中原战局好转，解放军已具备打大歼灭战条件。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粟裕逐渐形成主力暂不渡江，留中原作战的构想。他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同意后，于4月16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他指出，江南无根据地作战，减员大且难补充，留中原作战可歼敌更多，更利于打开战局。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毛泽东看到粟裕电报及刘邓同日支持暂缓渡江的电报后，立即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城南庄，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想法，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做出最后的决策。
1: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后，昼夜兼程，4月30日赶到富平县城南庄。粟裕到毛泽东住所报到，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17年了啊，17年没有见面了吧？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
0: 4月30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五大书记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中央局工作，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为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县南北地区，以歼灭我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做的关键性变动，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0: 渡江战役等产生深远影响。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几天，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但毛泽东没有受伤。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的院内。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城南庄。那您看到这里呢，就是当时炸弹落下来的落弹点。我们看到前边呢，廊柱上还有当时炸弹落下来，弹片溅上去留下的弹痕。
0: 经查，富平县王快镇卷烟厂的孟建德暗中已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派刘从文给敌机提供了情报。当晚，毛泽东移居距城南庄10多公里的花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前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这几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除了充当中央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居所，后院是朱德居所。考虑到朱德的年岁较大，毛泽东特意把朱德的住处安排在紧邻防空洞的地方。一个朴素的小村庄，几间小平房，成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指挥中枢。后来，周恩来称西柏坡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前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28日，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的第二天。清晨，一行数人伴随着黎明的清寒，从西柏坡村中走出，以礼登上旁边的一座小山，俯瞰周边地势地形。山下，滹沱河从村庄缓缓流过，很多辛勤的农民已经在田间劳作了。毛泽东感慨地说：“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西柏坡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使中国命运为之一新，世界格局亦为之改变。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搭档的时候，就只有品。

1938年，我母亲病故了，病故了，家里没人呢。我就跟我父亲去耕地主干活去了。干了一年小工，小厂工。冬天了嘛，弄闲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当八路军的，他弟弟给我说，哎呀，八路军大鬼子，官兵平等，特别好啊，不打不骂，也不赌博。我说不是那个当兵都不，他不，八路军好，不赌博。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出当兵去吧，打鬼子吧。我父亲说，哎，别打鬼子了，咱俩扛活就算了。我说这人家都打鬼子，咱不打。我说，看着好就打，这个在那干不好，我就可以回来嘛。我父亲说行啊，我们西北山一个村五里地住着国民党的军队。他说你到哪去吧，哪有地主的子女们在那。我说行啊。出来以后给我换上衣服啊，拿上一两块钱，我就照着西北山下走了。我也是没说实话，后来我就走着，我父亲看不见了，我就一拐弯往东北走了。东北上是八路军，到那以后啊，有八路军站岗的，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来当八路军。

到脸部，连长一看你这么小个小孩不行，你这扛枪扛不动，那大鬼子你冲不上去，跑也跑不了，那我们咋办呢？我说我行啊，我扛活扛了一年，我劲儿可大了，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吃苦。不行，不行，我在那坐着不走，我这坐到门口那个门槛上。

我都黑天了，指导员回来了，指导员回来说小孩干什么的，说当兵的，可带着赖着不走，要抗日大鬼子嘛。他说不行啊，这满员了也没有衣服没有啥的，想想办法吧。那指导员后来就把那个炊事班长找来了，炊事班长姓周，40多岁。他说老周啊，你家里老婆孩子的当兵也很困难是吧，你是不是回家叫这个小孩盯着你那个地方行不行啊？

老周说好啊，他很满意。知道要是，那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就都衣服脱给他，两个换了，换了穿给我大绿棉袄都打到我这膝盖了。那个老周个很大，我小孩嘛个不大。这就我当了兵的很激动。

我穿上以后那个虱子很多，咬得我一身。另外我当了兵了也很激动，睡不着。

0: 一般来说，当加热到100摄氏度，水会变成水蒸气。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水又会变成冰。碳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会变成钻石，也就是说，物质的状态会随着外界温度、压强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这些条件趋于极致，物质世界也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比如导电材料在极端低温条件下，电阻会消失，变成超导体。但是，创造这些极端条件却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就是可以提供各种极端条件进行实验的地方。实验站是怎样打造出这些极端条件的呢？
1: 实现高压条件的原理基于一个经典的力学公式，即在压力一定时，面积越小，压强越大。但是做到将超高压强值增加到300吉帕斯卡这个数量级却并非易事。
0: 高压实验室产生的超高压强已经接近地心处的压力。
2: 我们产生高压强的主要的实验设备呢，叫做金刚石对顶针，就是两个金刚石对顶啊，通过针尖这个面，它这个尺度很小，只有微米级哈，那么就可以产生百万大气压以上的一个超高的一个压强。
0: 在超强磁场实验室里，通过使用特殊的超导材料，使得电阻几乎为零，可以通过加大电流的方式把磁场数值调到想要的强度，最大磁场强度可以达到30特斯拉，这个强度比地球磁场高出60万倍。
3: 现在有20特斯拉磁场，是地磁场的40万倍。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一个起子放在这里，看到它也可以浮起来，说明这里已经有磁力线是这么经过的，表示它已经有磁场了。
0: 中国的北方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摄氏度左右，但是在亚豪开极低温实验站里，这里的温度可以接近绝对零度，即零下273.15摄氏度。要达到如此极端的低温，很重要的一个制冷方式就是核绝热去磁制冷。
4: 核绝热去磁制冷就是通过施加磁场，使得制冷剂无序自旋的原子核变得有序，释放热量，然后去除磁场，通过原子核的自旋从有序再次变到无序过程中的吸热现象来实现的。
0: 超快光场就是超快激光，它的持续时间甚至可以比一秒钟的一亿亿分之一还短。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其实正在发生很多事情，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移动，分子改变性状等等。用超快光场可以激发出跟它们运动速度一样或者更快的光，去跟踪观察或者撞击改变它们的路径，进而发现微观改变后物质宏观性状的变化。不仅可以实现单向极端条件，还可以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不同的极端条件综合起来应用，是这个大科学装置最显著的特点。发现更多高压下的超导材料，甚至室温超导材料，寻找到极低温下物质的新量子态和超固态，发现强磁场下新的物理过程，探测到阿秒时间尺度下电子运动的轨迹，发现新的物理现象并发掘其应用价值，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

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即使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

琴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

西进。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他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他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

邓玲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它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它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它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

0: 呼制疼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

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

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

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

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西湍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西湍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西湍，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西湍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

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那这个小点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点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点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

猎物。邓玲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市区。

0: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0: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他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

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小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惯在白天不适。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0: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

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

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

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路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它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

是。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从林佑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和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朝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

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建棚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学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鹊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鹊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时雄性凤头辟蹄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

0: 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

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候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雉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父母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雉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雉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

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0: 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

0: 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蟾龙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他们的食堂。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他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
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

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

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两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地上的旱獭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旱獭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杜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不定。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

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2: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地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 他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他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

兔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它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金雕雏鸟长到六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 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 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0: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 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旱獭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旱獭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旱獭不敢放松警惕。旱獭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旱獭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旱獭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旱獭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

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

中。这只蚁蛉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

距今约20000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他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

马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

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莫茨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桶的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它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

完美的隐没于背景中。可当他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时的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7头美洲狮围着圆驼的残骸进食。

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与美洲狮一样，花豹在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同样采取了避而远之的策略。

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

己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

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

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

0: 的那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她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她亲密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

时候，他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

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

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了。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

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 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它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 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 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他们大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

趁他埋头吃浆果时，棕熊母亲带着幼崽成功溜走了。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 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 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

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龟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洄游已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育。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
14: 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5: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
7: 吧
6: 应该的吧？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言之计在于
10: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

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尽管纳粹的铁骑践踏欧洲，但在1941年的年初，莫斯科仍然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心存侥幸。华盛顿更没想到日本人会在几个月后偷袭珍珠港。陪都重庆，沦陷区上海，太阳旗下的香港，是谁给盟军送去的绝密情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立下了怎样的功勋？

0: 庆琵琶山，青砖洋楼绿意葱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外国机构和驻华使领馆也随之搬迁到这座中国西南的山城。1941年1月，苏联驻华军事武官罗申刚刚到任重庆。欧洲战局焦灼，莫斯科已经数次联系延安，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提供情报。罗申希望从重庆拿到更多的军事情报和战略信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即将见到一位神秘的客人。在重庆两路口宋庆龄寓所周围，是一片不一般的居住区。这里国民党高官政要聚集。住在重庆村17号的严宝航一家，来往的人很多，但普通客人都是在1楼的客厅。严家的小儿子阿富，总能看到一些特别的叔叔上到2楼的一个房间。林家看不到这里，窗户很高，他要踮起脚才能看到天上的云彩。那些叔叔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1: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
0: 严宝航，辽宁省海城人。他曾担任基督教奉天青年会干事，1926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后，这位被宋美龄亲口称赞为中国新知识分子典范的人物，被蒋介石钦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以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而这些身份背后，严宝航在77事变2个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与周恩来直接单线联系，组织内代号严正。严宝航近月远来广交朋友。重庆村17号是东北流亡人士和抗日志士的慈善之家，也成为隐蔽战线的地下情报站，共产党人的藏身之地，人称严家老店。1941年的年初，苏联驻华

0: 官罗深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严宝航。对于这次秘密会晤，严宝航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1: 1941年1月，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深同志直接领导。罗深同志对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定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
0: 电台更便于直接通讯联系，罗深担心苏联使领馆随时可能撤离。就在3个多月前，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正式建立起向全世界叫嚣的轴心国阵营。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争取和诱降，日本和德国都在积极进行，国民党高层中反共反苏的势头一时高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都在搜集研究之内，而且要做到迅速详实。严宝航的工作任务有时会很紧迫，他时刻关注着政局和时局。有传闻，驻德武官桂永清从欧洲带回密报，严宝航意识到，如果能证实，这将是一条对苏联乃至世界战局都事关重大的情报。于右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两位国民政府大员都与严宝航交往甚密。
1: 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给我这个消息。我和于孙两人关系很好，我立即向罗深做了报告。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没错。德国于1942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0: 严宝航同时向周恩来做的报告，延安6月16日向莫斯科发去电报。其实，苏联从中共情报系统收到的这条消息，并不是唯一来源。东京的索尔格情报小组，被俘的德军军官，不同渠道获取的进攻情报有详有略，有的甚至已经明确到22号这一天。但斯大林却很犹豫，情报官员甚至在佐尔格情报上批注不可信字样。苏共中央怀疑，这是试图把苏联拉入与德国战争的阴谋。不过延安不会贸然传递军事情报，这让莫斯科真正紧张起来。6月21日，在苏联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所内。苏军朱可夫元帅在之后的回忆录里对此大感庆幸，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个小时进入紧急战备，得以免遭灭顶之灾。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后，延安收到一封斯大林的电报，他特意感谢中共提供的准确情报。在重庆，罗深也带来莫斯科的消息，他告诉严宝航，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知道你。1941年8月，就在苏德战争爆发2个月后，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特别大演习，大量日军从本土调往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倍感压力，中共上海情报站接到延安2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是北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美英作战打通海上通道？日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对苏联、欧洲乃至中国战场都关系重大。日本国内上至天皇、内阁，下至陆海各兵种有不

0: 同的意见争执，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赌博。如果能窥探到蛛丝马迹，就能占得先机。沦陷区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一个重要情报中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是个中国通，曾因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得到陆军高层重视。1941年，满铁上海事务所的特别调查室办公地点设在租界交通银行，中西宫是主要负责人。但是满铁高层不知道，这个专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调查室却在暗度陈仓。这一切要从日本人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说起。就是在这所为日本培养清华人才的学校里，20岁的中西宫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由左翼学生组成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辅导老师王学文，日语流利，曾在京都大学学习，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尚照，同时他也是一名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思想的锻造，精神的影响，决定着人生选择和命运轨迹。中西宫、西里隆夫、白井行信、尾崎庄太郎等一众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日籍同志都是同文书院校友。在日伪军占据的沦陷区，中共隐蔽战线掌握着这样一张特别的情报网，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名以上中国同志辅助工作，担任联络员、交通员。1938年底，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中西宫第一次见到很有贵公子绅士范儿的郑文道。他化名程和生，作为情报联络员和中西宫并肩战斗。借职务之便，中西宫将郑文道等中共上海情报站人员安插进满铁的调查室工作。最终，这个调查室除中西宫外，所有员工全部是中共党员。中西宫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对于中共的党组织，他有着自己的坚持。
1: 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我无需缴纳党费，但我依然跟正式党员一样，定期向中共党组织捐款。从我内心来说，相当于变相的一种缴纳党费吧。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88。

0: 契机，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1941年11月下旬，通过满铁内部的各种情报分析，中西宫发现日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图谋已经日渐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不仅收到了日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报告，而且还有南进日军部队的编程表。
7: 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6: 周日究竟是哪一个周日？中西宫在默默地推算，情报已经传送出去，他在等待靴子落下的声音。第一个周日是12月7日，可是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宫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14日，但是就在8日凌晨，他听到了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英美军舰的枪炮声。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也响起了日军战机的轰炸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西宫小组提供的日本南进情报送达延安，送达莫斯科。苏联红军终于放下对远东地区的担忧，专注西线战场。情报也辗转经宋子文转报美国驻华大使，可惜没有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潜伏在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袭击。他在日本的好友尾崎秀实托人以白川的名义发来暗号电报，警示他快逃。他已经得到消息，尾崎秀实所属的苏联索尔格情报组被破坏。郑文道建议他即刻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控制地区，但是中西宫颇为犹豫，他舍不得离开上海，自己所有的关系都在满铁、上海和日本，一旦进入新四军控制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条件，以后将难以再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6月16日凌晨，中西宫在上海家中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警察逮捕。满铁上海事务所里潜伏的其他情报人员没能幸免。郑文道被捕后，从押送他的卡车上跳车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在审讯过程中，他趁敌人不备再次跳楼自杀，英勇牺牲，兑现了他给中西宫的诺言。
7: 郑文道曾对我说过，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0: 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1: 中西公和他的同志们在日本深陷囹圄的时候，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没有停息，世界烽火密布。香港已经于1941年12月沦陷，盟军飞机在空中与日军鏖战，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神出鬼没。1944年2月11日，一架美国陆军战斗机在香港上空被日本战机击落，中尉飞行员敦纳尔克尔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言语不通，日寇环伺，已经绝望的他没有想到会绝处逢生。全体在东江和港九地区的中国游击队，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毅力和勇敢。7个月后，袁庚看到一封美军少校欧代义带来的感谢信。
2: 科尔将历险记报告给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司令，著名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陈情是华盛顿后决意与东纵联手，我们与欧式的情报合作正是由此而促成的。
1: 袁庚，广东宝安人，时年27岁。在东江纵队，袁庚的工作以统战和情报为主，他曾用商人身份做掩护，争取各路武装力量一起抗日，甚至还打通了内地和香港新界之间的水上交通，为游击队秘密运送药品开辟了一条地下航道。1944年10月，东纵根据中央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负责与欧代义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担任联络处处长。联络处组成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东江的情报组织规模迅速扩大，情报点网纵横交错，遍布敌人心脏。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战区都被情报人员所渗透。1945年3月，美国海军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盟军正在加紧制定华南登陆作战计划，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登陆的滩头阵地。但是东纵的情报很快发现，在汕头两岸及东山岛，日军正在修筑牢固的洞穴工事。几乎与此同时，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侦察到了番号为波雷的日军部队，这是一支原本驻扎在武汉与长沙之间的王牌精锐，居然日夜兼程南下广东。
2: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无从测知其动向，得到东纵的情报如获至宝。
1: 显然日本对盟军华南登陆作战已经有所准备，根据东纵提供的情报，美国海军修改了登陆地点计划。接着不久，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了，华南登陆计划被永远封存在了五角大楼的历史档案中。但是东江纵队在不到一年间侦测的众多珍贵情报，为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卓有成效。美方盛赞东纵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0: 在这份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审讯记录中，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的中西工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对于英勇就义的郑文道，中西工一直心有感动。
1: 只要这位武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眸。

0: 实到很久以后，袁庚都还记得敦纳尔克尔中尉的那封感谢信。中国的抗战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我们美国人也因能够和你们像兄弟似的一起战斗而骄傲。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让整个重庆都沸腾起来。
1: 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火把高呼我们胜利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向市中心的胜利广场涌去。记事以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热泪盈眶，和母亲、严家老店的房客们彻夜长谈。
0: 日本战败后，原本被判处死刑的中西公被释放出狱，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书籍，但是再也没能回到当年的战友身边。直到临终，他仍然向往着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2: 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意识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7年，村里头70%的农民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的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糊口。另外呢，
1: 柯马凯正在给孩子们讲述的内容出自《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他的父母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1947年11月，科鲁克夫妇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了十里店。在这里，他们深入调查了一场彻底改变当地农民命运的土地改革。在描述这场改革时，他们借用了翻身一词。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旧居。当年中央工委进驻到西柏坡之后，刘少奇同志就居住在这个小院里面。这是一个三进式的院落，分为前中后三。
1: 1947年5月，就在科鲁克夫妇到达十里店的6个月前，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正式进驻西柏坡。一个月后，1947年6月14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发来一封信件，对中央工委当前的工作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其中一项就是将土地会议开好。民以食为天，土地无疑是农民维系生存的根本。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会议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毛泽东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2: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研究农民问题，重视发动农民。但是呢，因为三大主要关注的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所以就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去执行。
1: 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然而，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先后在韶山、安化、湘潭等地参与农民运动的实践。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参与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至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唯有首先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

0: 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1924年7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此前已有5届毕业生共454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6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1926年5月15日，第6届农讲所正式开课，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3门课。
1: 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往的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0: 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随后根据考察结果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1927年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提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并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文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大力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企图，中共中央一面积极维护停战协议，通过谈判开展说理斗争，充分揭露其阴谋；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以坚决打击，保卫解放区。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及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

0: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1: 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到1947年的下半年，整个解放区大约有1/3的地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还有1/3的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即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也有些地方很不彻底。
0: 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少奇从延安向华北转移的途中，一路走，一路调查各地土改情况。一路上，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贫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刘少奇随即致信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景泉、张稼夫，提到对土改运动今后发展方向的看法。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2: 刘少奇一行人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一路上呢就是旅途非常的劳顿。这样呢，刘少奇呢本来他就有胃病，到了西柏坡呢就病倒了。毛泽东听说以后呢，6月14号专门给中央工委来了一个电报，少奇晚点休息一个月，等好了再工作。那么实际上当时呢，这个中央工委的工作非常紧张，刘少奇要完全休息是不可能的。
0: 在西柏坡纪念馆土地改革展示的首要位置，展示着一封特殊的电报。电报的发出时间是1947年7月10日，发出者正是刘少奇。
2: 到1947年7月10号，刘少奇向中央报告土地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他顺便讲到，他说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实际上呢，刘少奇这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在会议期间呢，他经常是弄了一个暖水袋，一面暖胃，一面才在讨论。
0: 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上，全国土地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正式开幕。这是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全国土地会议开会现场，画面中刘少奇正在慷慨陈词，丝毫没有受到病痛影响。会议现场十分简朴，主席台是利用几棵树搭起的布棚，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个长板凳，来自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07人，坐在大小不等的马扎、小板凳和石头上，有的干脆席地聆听，用膝盖做桌子记录。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要彻底消灭封建土地

0: 制度。经过反复调研和讨论，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颁布实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6年前，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没有实现。36年后，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动员农民支援解放战争、推动革命胜利奠定了

0: 10月9日，就在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行的前一天，身在陕北神泉堡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中提到，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致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一再的强调重视农民的利益，关切农民的生活，要安排好农民的生产。毛泽东在批转全国土地法大纲的时候呢，也提出啊，从发文件到传达到基层呢，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呢，可以不至于耽误到种麦子。我们从这些细节上面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呢，这些精神啊，可以说刻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骨子里面的。他们制定政策、考虑问题、布置工作呢的每一个细节啊，都在照顾到群众的利益。
2: 在1947年的7月到9月，全国土地会议
0: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张珍贵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2: 土地法大纲草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是1949年正月26，建平县政府颁发的，由村民王怀三持有。在这个证件的右侧，这样写道：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人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11段9亩3分6厘，房产共计房屋4间，地基1段亩，均作为本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点卖、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0: 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见证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翻身史，见证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崩瓦解。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热潮如暴风骤雨般在各解放区开展起来。受此影响，美国人韩丁放弃了在华北大学教授英文的工作，来到了晋东南张庄考察土改。在韩丁的眼中，这是他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伟大时刻。20多年后，韩丁根据他当年的见闻，写下了关于中国土改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书中，他动情地写道：“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 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

0: 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多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岳谦厚教授正在系统整理国共两党土地改革的相关文献。
1: 蒋介石准备了三五个月，他就要把共产党消灭掉了。现在就一年多时间啊，他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啊不断的推进，他也看到了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嘛。共产党啊，土地会议在9月13号闭幕之后啊，国民党啊就在南京啊召开了个全国土地会。
0: 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地政会议，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挽救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面。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国民党地政专家肖铮。1932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用新的经济政策来钳制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生存。同年，肖铮创办中国地政学会，承接相关土地调研工作，并在此后9年一共派出168名学员奔赴各地调研。但直到1947年，在内战中接连失败的蒋介石才又想到了土地问题，将中国地政学会改名为土地改革协会，任命肖铮为理事长。肖铮在南京主持的全国地政会议，由于国民党各派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只能草草落幕。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肖铮在回忆录《土地改革50年》中这样写道：自从民国21年1932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最多遭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严当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到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
1: 国民党的经济基础就是大官僚大地主，解决土地问题那就触动了他政权的经济基础，触动他统治的根系，所以必然要遭到这些大地主大官僚或者是地主豪商的反对。所以我说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他没办法又不敢啊，所以导致了不可能。共产党啊，积累了充分的调动农民经验，在任何时候都能啊发挥自己的卓越的政治智慧，这也是共产党啊能够成功的根本的原因。
2: 王文生，王毅的曾孙。
1: 曾孙，王毅的曾孙。
3: 这也是感谢你父母那时候给我们留下那个正确的照片。
1: 对，他们是贫农会
3: 发起人。
0: 1947年11月，在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实行一个月后，
3: 对，
0: 克鲁克夫妇来到了十里店，考察当地的土改运动。王毅一家就是他们的重要记录对象。这张照片中的王毅胡子花白，头戴瓜帽，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正紧紧地注视着丈量组丈量土地。
1: 丈量土地啊，这是个技术活哈，要测量的准。那其实啊，贫农他本来自个儿就没有地啊，他也不会丈量，那谁会呀？那主要还是地主富农。但是地主富农丈量土地的话，别给搞错了，所以呢就得要监督。贫农团呢也是民主选举的村民。

0: 信任的人呢来监督。另外就是这些工作呢都是在土改工作组的监督下来执行的。
1: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柯马凯提到的土改工作组是1948年2月到达十里店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纠正当地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一边转战陕北，一边调查研究。他委托任弼时多收集了解和研究各解放区关于土改工作的情况。任弼时在深入调查晋绥30多个村庄后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阶级划分标准紊乱，要纠正必须尽快制定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划分阶级的政策和标准。1947年10月1日的晋绥日报以赞赏的口气报道了山西新县黑峪口村群众斗争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情况。任弼时看到后甚感吃惊，当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2: 跟我们合作的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斗争了毛主席非常生气。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那个土改的思想，你要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护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才能够搞成功。
1: 10月下旬，毛泽东特意分出一部分精力，先后到嘉县城和沿黄河畔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他帮老乡刨山药蛋，到麦场一起打谷子，又跑到长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为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及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程度以及对土改的态度都做了科学的调研分析。在视察嘉县县委时，毛泽东题写了这样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一句话道出的是领袖的心声。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做结论说，晚幼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左的偏向。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参加完会议后，在1948年1月4日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德地区所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
3: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听取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致电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月9日，毛泽东复电，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据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区县的土改工作，务使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 1月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梓州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1月10日， 西北

0: 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已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刘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毛泽东在接到习仲勋报告后的第二天，即1月20日，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不动。
1: 一些政策措施推行下去，毛泽东就是特别谨慎，他反复的这个分析求证。比如说1948年2月6日，他就给习仲勋发电报，询问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这个土改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
0: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与此同时，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询问六个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
1: 邓小平在1月15日和22日两次，就是致电毛泽东，汇报这个大别山区土改的情况，从六个方面回答了毛泽东所提的问题，并且建议就是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进行土改。
0: 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的政策主张。2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将给粟裕的电报转给他，还就新区分阶段进行土改的具体步骤、政策、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对毛泽东征求的问题做了回答，并将英山县北部的土改经验向毛泽东做了汇报。2月15日，毛泽东将他于1月28日给粟裕的电报又做了修改，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指示下发各解放区。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于2月17日将邓小平的电报批转各地。批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

基本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在西柏坡纪念馆第六展示陈列着一双普通的军鞋，在当地被叫做踢死牛，鞋底上打

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方式，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在保家保田的口号下，为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赢得了农民，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而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也从未停止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思考和探索。从党的三大提出农民运动，到滹沱河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土改运动的兴起到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实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广到免除农业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激发出土地的无限活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广袤土地正让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紧张也没用，反正想办法不着钉抓住。

0: 黑风庄庄那个地道，那个地道是很好的，我们里面有枪，我们可以打他，可以有枪有枪眼。
1: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围战，
1: 你们各自围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这很长，隔断也很多，就是走一段，哎，死了没了，这底下又挖上又翻回来。再翻上去再走，有好多地方还是休息地点，挺大的。那个地道很长，围着村差不多快半村子长，而且过去农村那个枪，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农村那个枪啊，它没有像油毡什么的，用什么？用那个苇子，那个苇子。铺那么厚，夹在压在底下，上头再盖，都防止碱呢，防止起碱。哎，就在那围巾下边那墙上，掏眼了，可以监视。有一次，我忘了是在七家叫什么地方，忘了这个名字了啊。在那这地上发现了，

敌人往里头点火，烧盐，把盐熏你。点着以后，他不往里走，他往外走啊。

0: 如果暴露了，你准备怎么着？
1: 打呗，在这打呗，有手榴弹，有多一撅，打完再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时候我们也有枪，打一次光一颗子弹那种，大枪没有，就是说短枪。紧张是紧张，那反正也不管他那么些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

只可惜他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他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诀。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他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他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他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它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

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地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面对雪崩，杜鸦没有慌张，甚至有些高兴。异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杜鸦在旁边的另一具尸体上饱餐了一顿，心情不错，在雪地里玩耍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

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林，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授精。

0: 每对狸猫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狸猫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狸猫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当我们讨论宇宙的组成时，我们会想到恒星、行星、星系，但是这些其实仅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绝大部分是我们尚未探测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1: 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它如同宇宙中的幽灵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源源不断地为星系提供着引力。宇宙中人类已知的物质只占不到 5%， 剩下的 95% 都是由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2: 国际上在讨论21世纪这个100年我们物理学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大家通常会把什么是暗物质这个课题放在第一位。
0: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河谷2400米的极深地下，隐藏着一项超级工程——中国仅凭地下实验室。和科幻电影中的地下实验室一样，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这里进行着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认知的神秘实验——暗物质探测。那么，为什么探测研究暗物质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来进行呢？
3: 暗物质的信号非常少，非常小，它的信号少。打一个比方，如果是一枚1块钱的硬币，那么它的面积呢，大概就是1平方厘米。那么需要有10^40个暗物质粒子打到我的硬币上，才可能有一个暗物质的信号。信号数量非常少，你就需要把环境的干扰降到尽可能最低。如果我们在地面开展这类实验，会受到宇宙线很强的干扰。
1: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流及其在地球大气中产生的刺激粒子，在地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大约每分钟就有一个宇宙线穿过。
0: 2400米厚的岩层将实验室的宇宙线通量屏蔽到只有地面的1/1000000。
3: 像暗物质，它可以很轻松地穿透地球，基本上没有阻挡，它很轻松地就可以到达地下实验室，被我的探测器捕获到。
0: 为了打造一个更加纯净的实验环境，科研人员们又给探测器穿上了层层盔甲。1米厚的聚乙烯大门，20厘米厚的铅块、铜块，层层屏蔽中子、伽马射线等辐射源。暗物质信号除了极其少之外，还极其微弱。
3: 我们找暗物质如同在一个人声鼎沸的足球场里面去找一根针掉落的声音，这要求我们的探测器要极其的灵敏。
0: 清华大学自主研制的暗物质捕手高纯者探测器是目前直接观测暗物质灵敏度最高的探测器之一。
2: 暗物质粒子很远地方飞过来，打到这个高纯者晶体上面，相当于把锗晶体里面的那个锗核碰了一下，碰撞过程中就把一小点能量交给了锗核，这个锗核呢在那个锗的半导体结构里边也动了一下，动这一下它会引起半导体里面产生一些电子空穴对，得到一些感应信号。
0: 精心布局，万全准备，只为等待一次载入史册的碰撞。仅凭地下实验室除了暗物质探测，还开展了中微子、核天体物理、深地医学等基础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可用空间最大、宇宙线通量最低、综合条件最好的深地研究平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元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中华大地上面临一场巨变，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灭亡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军入关，开启了大清帝国的时代。随着中央王朝的变革，位于中国西南的西藏高原，一场历史性的重建也开始了。

0: 明万历44年，1616年，万历皇帝派人到拉萨对四世达赖喇嘛进行封赏，封四世达赖喇嘛为普持金刚佛封号，并赐印信和僧官服，同时邀请四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但就在他准备动身前往北京前夕，却突然圆寂，年仅28岁。在如今的哲蚌寺，四世达赖喇嘛的法像依然保存在这里。从登上达赖喇嘛宝座到他圆寂，共经历了10几年。这段时期正是西藏地方各教派风起云涌的时期。
1: 四世达赖喇嘛是来自内蒙古的，是安达汗的一个曾孙。那么把一个蒙古族的这样一个贵族的孩子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这个实际上就在蒙古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0: 来自内蒙古的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生活并不平静。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帕姆朱巴政权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618年，一个新的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开始力求控制和影响西藏，而藏巴汗政权却是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并不支持格鲁派。
2: 信仰噶玛噶举的藏巴汗，他一直支持打压格鲁派，一直给格鲁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四世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个在蒙古地区诞生的达赖喇嘛，他的用意其实不言而喻，反映了格鲁派上层的对他的一个深厚的寄托。
0: 一位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
3: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贾措呢，过去的历史记载上都说1616年，实际上是1617年年初，他当时只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那么有些个文献这个传说

0: 就是说他和当时的这个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彭措南杰有矛盾，彭措南杰派人秘密暗害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历史上有这种说法。
1: 四世达赖喇嘛他的死因呢也有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害的，但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教斗争的复杂性，甚至他在去世以后，最后藏巴汗都要下令禁止其转世。
2: 对于正处于发展时期的格鲁派来说，禁止达赖喇嘛转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禁止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就意味着达赖喇嘛世系即将消失，再无传承。

0: 在如今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四世班禅灵塔殿，里面供奉着90多岁圆寂的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坚赞。四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宗教造诣深厚，精通医术，充满政治智慧，多次为格鲁派化解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1: 历史也很凑巧，也就在这特殊时期，那个藏巴汗他自己又生病了，而这种病呢，身边人怎么也没办法治好，所以他想起了德高望重而且也精通医术的四世班禅罗桑曲杰。
2: 四世班禅治好了这个彭萨南杰的病之后呢，彭萨南杰要赐给这个四世班禅呢一座庄园，那么四世班禅呢就是拒绝接受，就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但这可能只是一种说法。那么更主要的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呢，青海的这个土默特部与这个蒙古人就是拉尊琼瓦率领军队呢进入这个拉萨，那么他打败了这个藏巴汗的势力，那么也迫使藏巴汗呢提出调停，那么最后呢四世班禅呢是以调停者的身份使双方罢兵息革，这样的话呢那么提出一个条件来，就是让四世达赖喇嘛继续转世。
0: 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四世班禅的斡旋之下，藏巴汗出于无奈取消了不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禁令。哲蚌寺僧人开始在各地去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公元1622年，拉萨的热振寺，文殊菩萨像前，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和其他格鲁派的高僧一起，共同通过石丸占卜的方式，确定了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位来自山南琼杰的灵童被选中。

20多年后，五世达赖喇嘛在松赞干布曾经修建宫殿的红山上重建了布达拉宫。这座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建筑与五世达赖喇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世达赖喇嘛朝觐清顺之地，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具有了合法的宗教地位，对藏传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地方也正在经历着教派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西藏地方势力对格鲁派的迫害以及蒙古部落的介入，让西藏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0: 1636年秋天，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了解到格鲁派的困局，同时也为了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决定向青藏高原扩展势力。
1: 格鲁派蒙古进入西藏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开启了蒙藏联合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固始汗率领蒙古和硕特部落以及部分准噶尔部队自伊犁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在秋冬之交进入青海。英勇善战的固始汗首先消灭了对格鲁派威胁最大的却图汗部，然后消灭了康区的白力土司，最后摧毁了西藏的藏巴汗地方政权，成为格鲁派强大的同盟者。1637年秋天，固始汗到达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
2: 秦朝入关以前，这个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他们就已经看到了，估计可能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形成的这样一个秦王朝，估计以后可能会主政中国的中央政府，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呢派代表到当时叫盛京。
0: 公元1642年，由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代清绰尔济两名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西藏代表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从西藏到达清朝当时的都城盛京，经辽宁沈阳市。这些由西藏派来的代表们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
3: 伊拉古克三一行呢在盛京呢活动了8个月，在1643年的时候呢他返回了西藏。在他返回西藏的时候，皇太极也派出了以察哈喇嘛为首的一些人呢跟随伊拉古克三一行呢到达西藏，那么带着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固始汗等人的信件，那么来传达这个清朝政权和西藏地方的一种友好联系。那么这个事件呢实际上是奠定了以后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治联系的一个基础。
0: 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消灭了以藏巴汗为首的西藏地方势力，结束了西藏一个时期以来政教纷争的局面。战争结束后，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从时局和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建立以联合统治为本质的政治同盟体，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一政权的名字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甘丹颇章命名。甘丹颇章兜率宫是拉萨哲蚌寺内达赖喇嘛的寝宫，建于1530年。自二世达赖喇嘛开始，这座建筑就成了历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里的寝宫。二世、三世、四世达赖和早期的五世达赖喇嘛都曾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居住。
1: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蒙古贵族上层建立这个联合政权，也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时期，因为从此以后呢，格鲁派 开始逐渐的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西藏地方主导的教派。

创建于公元15世纪初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经过了将近200年的曲折发展，在西藏地方以及广袤的蒙古地区，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信众群体，

邯郸扩张地方政权建立后，固始汗的汗廷急需在西藏建立一个蒙藏联合政权的象征标志，修建一座供达赖喇嘛驻西的宫殿，迫在眉睫。

元1643年3月，格鲁派决策人物之一的林迈夏仲共决群培，向五世达赖喇嘛建议，应在拉萨的马布日山修建一座红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稳固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体系。这一建议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全力支持，于是定名为布达拉宫的建筑群于1645年4月开始兴建。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修建的布达拉宫是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由朗日雀赞设计，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审定，管家索南饶丹主持施工。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乙酉，藏历3月25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往红山参加布达拉宫的奠基典礼。藏历的4月1日，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正式破土动工。

0: 那这边103这个编画呢，刚好描写了就是当时无师达赖喇嘛，就是来到红山上，对这个当时那个白宫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时地图进行一个开光的一个场景。另外呢，从这边旁边过来，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刚好是就是布达拉宫白宫开始建立奠定基础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比较不吉利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一些雷电啊、狂风暴作呀、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到了这个区域呢，就是比较浩大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时候呢，就是周边的一些木入寺等等一些寺庙的一些僧人，就是来到布达拉宫，就是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迎接这个圣观音像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区域就是描写的就是当时一个再没有出现一个狂风暴作呀、雷电呀，就是天空开始出现彩虹啊等等一些非常一些吉利的历史场景，就是大概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1: 圣观音像是布达拉宫内的一尊镇馆之宝，传说中这座圣观音像是松赞干布从尼泊尔引请而来，檀木自然生长而成。
0: 这尊造像就是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一个是他成为布达拉宫的整个镇宫之宝，另外呢，他就是确认了布达拉宫的一个观音净土的一个概念，同时呢，他就强调了一点达赖喇嘛是观音的化身，所以这尊造像有多种功能。

参与修建布达拉宫的人员基本上囊括了西藏地方所有的能工巧匠。公元1647年，清顺治4年，白宫主殿基本完工，

0: 元1648年，一位来自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作为西藏的重要艺术家，参与了布达拉宫白宫的壁画绘制。他就是新冕唐画派的创始人曲英嘉措。如今的这些壁画出自以曲英嘉措为首的冕唐派画家之手。
1: 曲英嘉措之后呢，就是成为一个新冕唐派。那么新冕唐派的更多的特点，就是一个是整体画面就是淡雅，色彩的使用上也不会特别就是用各种五颜六色的各种，整体的风格就是比较淡雅。另外呢，他的很多人物的形象、山水的风格的这些形象呢，直接借鉴了明代的当时宫廷流传的一些风格。然后当时明代早期的一些画作呢，就是流传到西藏的时候，当时梅兰敦珠他们就是模仿了当时明代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一些像五台山的这些整个场景啊。从此之后呢，在冕唐派留学生曲英嘉措这一时期就是非常明显的。
0: 公元1648年，布达拉宫白宫主体的修建工事已基本完成。为了防御的需要，在白宫四面建造了四大堡：丹马爵、杰布爵、玉杰爵、夏清爵。修建堡垒是西藏宫堡建筑传统，这也许与西藏地方不停的战争有关。虽然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战争已经基本平息，但是这种防御为主的建筑精神却融入了西藏建筑艺术的血液当中。格鲁派修建布达拉宫时，选择在吐蕃政权时建立于拉萨红山的宫殿旧址上修建，将宫殿所在的红山命名为布达拉山，将

宫殿命名为布达拉宫，以显示格鲁派和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继承了吐蕃政权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建成后的布达拉宫实际上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坐床、居住、修行、执政以及举行宗教活动的政教中心，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1967年，一位名叫基歇尔的德国耶稣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图书》的书籍，在欧洲的出版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各大图书馆的收藏品。这本书里的一张图画中，用拉丁文写着贝塔拉布达拉的字样。欧洲的传教士白乃馨是这幅图画的绘制者。白乃馨擅长测绘与作画，正是他在1661年的中国西藏之行记录下了当年布达拉宫白宫的模样。这幅图画也成为了欧洲第一张有关布达拉宫的图片。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九月，顾世涵派人向清廷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研制经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想要继续争取清廷的支持。当时掌握实权的睿亲王多尔衮为长期保持自己摄政王的地位，想通过藏传佛教高僧来稳定北方蒙古各部。他以年仅6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给五世达赖喇嘛送去赤玉，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

0: 公元1649年，布达拉宫白宫基本竣工，五世达赖喇嘛决定于1652年的龙年启程，进京朝觐顺治皇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藏历新年过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做临行前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出行，格鲁派寺院集团为他安排了声势浩大的随行队伍，人数多达3000人。1652年3月15日，按照藏历的说法，这一天是太阳与枕袖相合之日，是个吉祥的日子。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启程，开始了他用双脚丈量的朝觐之路。
1: 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清朝中央政府呢下令呢，在内蒙古的这个代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代海这一带，属于乌兰察布，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就是说汉式的一个宫殿，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那么同时又用白银90000两，在北京城北呢建造了西皇寺，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可见呢，就是清朝中央政府对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是十分重视的。
0: 北京的西皇寺，天高云淡，宁静淡雅。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便居住在这里。西皇寺于1652年建成，是顺治皇帝专门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而修建。当时的建筑规模极为可观，为两层藏式长方形楼房，歇山式屋顶全部为楠木结构，共81间，上下两侧四周均有回廊，飞檐巧角，结构精巧。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详细地记叙了觐见顺治皇帝的情形。我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10步，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问安。之后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离他仅一坨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刺茶时欲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记叙中曾这样描述，这位皇帝看起来只有17岁，虽然显得很年轻，但在无数语言各异的人中间毫不畏缩，像无佩的狮子从容纵横。顺治10年2月，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在京城停留近70天后，从皇寺启程返藏。临行前，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为五世达赖喇嘛送行，并赐予鞍马、金银、珠宝、缎皮等物。
2: 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这一段时间，对他来说，了解北京、了解首都、了解清王朝的政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公元1653年，顺治10年，闰五月间，顺治皇帝拟好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并派遣以礼部尚书觉罗郎求和礼藩院侍郎习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金册金印赶往代嘎。 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名号。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名号通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并得以固定下来。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为历史定制。
1: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么一个封号。普通就是普遍通晓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赤喇达喇也是梵文，意思是指金刚的意思，意思是在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呢，还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呢是藏语上师的意思。那么这个封号合起来意思就是统领蒙藏有关地区佛教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通晓佛法，在显宗和密宗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大师，是这个意思。
0: 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达赖世系的封号一直沿用到今天。达赖世系得到册封后，在物质上也得到了清廷的优待。康熙皇帝继位之后，除了每年派人进藏

0: 给达赖喇嘛和班禅赏赐大量礼品外，还规定由打箭炉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5000两。清廷的优待使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声望大为提高。
1: 对五世达赖来说，获得

0: 他的所领天下之教赋予他很高的宗教上的一个权利。
1: 清朝中央政府册封达赖，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格鲁派来讲呢，他当时也是在西藏地区的这个势力还不算稳固，他也希望能够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认可和支持。
2: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清廷还正式册封了固始汗，封号为遵行文艺敏慧固始汗，这也是首次对一个蒙古族首领赐予汗王的封号。
3: 遵行文艺敏慧固始汗，这个意思就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发挥聪明才智的固始汗，意思呢就是说要让他，希望他当好中央政府的助手，在这个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之期呢，他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它是一个政教结合的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权，政和教是分离的。行政上的最高首领他是固始汗，他是这个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真正的首领。
2: 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地方并未采取政教合一制度，而是由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管理行政事务，而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只限于宗教方面。
3: 真正做到政教合一呢，是在1751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清朝中央政府下令让这个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
2: 公元1654年12月8日，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持教法王固始汗去世，

0: 是，联合政权中，和硕特一方的权力急剧削弱，权力开始向五世达赖喇嘛手中转移。1658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八索南饶丹也相继去世。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任命第八一职。
1: 第八就是类似一个大管家来管理乡政事务。第八呢，由固始汗来任命的，但是后来逐渐的把这个职位从蒙古汗王那儿转到达赖喇嘛这儿，这是后来的变化。哎，这种变化当然对蒙藏联合政权来说也会产生影响，就会有产生矛盾。
0: 公元1676年，五世达赖喇嘛提名年仅23岁的桑杰嘉措担任第八一职。1679年，桑杰嘉措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精心扶植下，登上了第八的宝座，开始了他显赫的政治生涯。

公元1682年，藏历水狗年2月25日中午时分，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的寝殿内圆寂。

0: 按照第八商机加措的后来的说法吧，他是迫不得已，当时呢因为外部有不丹呀，包括那个拉达克的地方有变乱，外部有压力，内部呢正在修布达拉宫的最后的工作，内部呢有很多的矛盾，其实最大的矛盾还是跟固始汗后裔，就是鄂尔多蒙古汗王，就是跟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所以有多方面的原因。他当然他举了一些，但有些原因看起来可能是借口，所以他隐瞒了这个消息。但隐瞒这个消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欺瞒皇帝是有杀头之罪的。
1: 公元1690年，为安放五世达赖喇嘛的法体，第八桑杰嘉措打算在白宫西侧修建红宫。这是个殊胜而神秘的任务，他打算亲自完成。据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记载，桑杰嘉措试图按照佛经中的观音普陀山顶宫殿的形式来修建红宫。他本人画了草图，并对自己的意图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由大画家洛扎丹增罗布正式开始画建筑设计图。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八桑杰嘉措选择了逆桑不报，对外宣称五世达赖喇嘛正在闭关修行，甚至对清朝康熙皇帝也并未奏明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事。

320多年过去了，这张图如今保存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这张设计图尘封了数百年，很少开启。今天，他们又重见天日。古人的墨迹被工作人员慢慢摊开，展现在这个将近20米的舞台上。实木结构的宫殿、灵塔殿、佛殿、金堂、僧舍、庭院，错落有致。藏文书写的德央下，里马拉康清晰可见。古代建筑设计师们的智慧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0: 红宫扩建过程中，木料的陆路运输主要采用畜力。横渡拉萨河时主要用牛皮船，砌石时主要采用大石块加小石块的砌筑方式。远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并不知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还专门派遣114名汉族、满族、蒙古族工匠进藏参加工程建设。
1: 这个红宫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公元1690年开始动工。动工的时候经历了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每年将近由西藏各地招来的一些，就是将近有5700多个人，每年都有5700多个人。那么这个工种里面，就是包括铜匠、木匠、石匠，还有包括一些画师等等各类的工种都在参与整个工程里面。另外呢，就是当时文献记载，就是清朝的那个康熙皇帝就是派来了罗白等，有114人，就是协助建立这个红宫。这个无字碑呢，就是公元169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红宫重建的这个主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德巴桑杰贾措呢，就是为了纪念红宫的落成典礼而就是立了这个碑。但是这个碑上呢，就是没有文字，就是说明了就一个是当时的功劳是大家的，并

公元1695年，红宫全面竣工。从外观看，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制高点，被其他白色建筑众星捧月地围绕着。

这座精致灵塔是布达拉宫内的第一座灵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灵塔。它兴建于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第八年。整座灵塔高约15米。1690年，作为第八桑杰嘉措主持红宫建造时的核心工程，这座灵塔耗黄金3721公斤，约3.7吨，塔身镶嵌珍珠3800多颗，灵塔上的宝石种类繁多，绿松石、玛瑙、蓝宝石、珊瑚、水晶等。这座灵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华丽的装饰，成为布达拉宫的标志性建筑。通体贴覆黄金，塔内佛龛珍藏着五世达赖喇嘛法体与佛陀舍利。红宫建成后，第八桑杰嘉措完成了供奉上师的愿望。但是他对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消息隐秘不报已达10余载。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

0: 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

0: 听听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0: 上古的时间系统中只有时辰，如果让那时候的先民们去参加一场午时聚会，场面大概会让人哭笑不得。有人顶着烈日苦等，有人却在时辰快结束时才慢悠悠现身。于是人们决定将一天的时间切得更碎一点。到了西汉，官方已经明确将一天划分成了100份，每份叫一刻。从此古代的时间系统开始以时刻为主，社会运转有了更紧密的节奏，人类的生产生活也更加同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一套古怪的文物，在他面前驻足的人们经常会忍不住讨论，这四个大桶难道是古代的饮水机？其实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所谓铜壶滴漏，就是古人们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四尊铜壶层叠而立，壶身铸刻日月星辰、八卦天象，将古人对宇宙的认知凝练其中。他们深谙流量守恒之道，月壶控制流速，星壶保持水位恒定。当福建随水面上升，时间便有了量化的轨迹。然而这四尊铜壶的精密设计并非凭空而来，若把时间倒回远古，最早的漏壶或许只是一个漏水的破陶罐。隋书中有记载，昔皇帝创棺漏水，制器取泽，以分昼夜。华夏始祖皇帝通过观察漏水的壶，制作了漏壶这种计时器。当时的漏壶简单粗暴，破裂的陶罐划上几道线，水位降到哪条线就算多久，这便是最原始的泄水型漏壶。缺点就是误差非常大。西汉的先民们给漏壶装上箭钩和带孔的盖子，水位一降，刻键跟着下沉，盖口处直接读出刻度，这便是沉箭漏。但是严谨的祖先们发现，水流的速度是受到水压高低影响的，就干脆叠起了多层铜壶，高位壶供水，低位壶计时，水流稳得像现代的水龙头，福建漏就横空出世了。不过问题又来了，夏日炎热，铜壶里的水容易蒸发，水位的下降直接导致时间的不准确，这可怎么办呢？宋朝的工匠发明了一种设计精巧的计时器，叫做莲花漏。莲花漏的核心技术是巧妙地利用了虹吸原理，上溃是水源储备，下溃则是精准计时的核心。连接它们的是被称为可污的吸水管，当下溃的水位因滴水计时下降，可污便会将上溃的水吸下来补充。更妙的是，当水超过下溃连接的竹柱桶接口处时，多余的水就会流到碱水盆里。如此一来，无论烈日如何蒸发水分，下溃的水位始终恒定不变，漏壶滴水的节奏也不会受到影响了。然而对于疆域辽阔的北宋王朝来说，精准统一的时间不仅是农事之需，更是维系国家秩序的命脉。
1: 诸位，朝廷欲造一台亘古未有之计时装置，上合天道，下应皇权，苏某不才，领命督造。
0: 公元1088年，在北宋科学家苏颂的带领下，一座高达12米、以水力驱动自动报时的精密装置—— 水运仪象台诞生了。水运仪象台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它利用水流作为动力源，通过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实现自动报时功能。每隔15分钟，水运仪象台就会有小木人自动敲鼓一次，每隔半个时辰则会有小木人打铃一次，向世人宣告时间的流逝。在水运仪象台的引领下，古代中国的计时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精密的联动控制装置已与近代机械中的擒纵机构具有相同的功用。然而，水利计时，无论是漏壶还是复杂的水运仪象台，都有畏惧严寒冰冻和使用麻烦的局限性，而香漏却能仅以一缕青烟丈量人间分刻。北京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鼓楼里曾经使用过数种燃香计时工具。元代的郭守敬将香篆藏在镂空的柜子里，燃烧的烟气既计时又敬神，可谓一香两用。民间流行的龙舟香漏则更接地气，香烧断线，金属球叮当落盘，简直是古代闹铃的鼻祖。香篆因香体形状如篆字，故称之为香篆，香体上有刻度，燃烧至相应的刻线，就可以知晓相应的时刻。文人墨客不仅爱它的计时功能，也爱它带来青烟袅袅、色泽清幽的氛围。苏轼的弟弟苏辙作诗提到：“纸窗云夜静，香篆细烟轻。”辛弃疾感叹：“茶瓯香篆小帘笼。”燃香计时竟成了风雅之事。南朝诗人羽坚吾甚至用烧香织夜漏打卡熬夜啊，原来996的尽头是千年不变的内卷啊。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对时间的划分也愈发精细。西汉时期的官方就已明确采用百刻制，将一昼夜均分为100刻，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4.4分钟。这一制度的确立，让社会运转有了更统一的时间标准。但由于漏壶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会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人便以日晷进行矫正。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托克托日晷，就是这种漏壶校准器。此日晷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据，若补足未刻的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在照明资源稀缺的古代，为了让刻更切合昼夜作息，先民们还要根据四季昼夜长短的不同调整刻的分配。比如春分秋分，昼夜基本均衡，昼漏和夜漏便各自平均分配50刻。夏至昼长夜短，则昼漏60刻，夜漏40刻。冬至昼短夜长，昼漏就缩短为40刻，夜漏延长至60刻。这种动态分配的百刻计时法，是中国先民对时间精细划分的里程碑。计时器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古代社会秩序和统治理念的象征。通过制定统一的计时制度，天子才能确保全国上下在时间上保持一致，从而加强管理，维护稳定。在清朝康熙时期，发生了传统百刻制和96刻制之间的争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时间计量方式的争议，更是涉及到立法改革、权力和文化认同的复杂议题。原来，随着西方计时单位24小时制的传入，汤若望等传教士希望将一天重新划分为96刻，一刻调整为现在的15分钟。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精准，也便于跟国际接轨。这一提议遭到了中国传统历法家的激烈反对，康熙则采取了开放和审慎的态度。
1: 你们两拨人不要再掐架了，朕决定用实验来比较中西历法的准确性。
0: 通过组织实测和辩论，最终康熙决定推行96刻制法，并将其应用于新班型的实线历中。这一决定推动了历法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虽然后世依然存在着对百刻制和96刻制优劣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这场争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变迁、文化交融和时间简史的独特视角。古人的时间观是精确的，比刻更小的时间单位有字、秒、呼。古人的时间观又是笼统的，比如一刹那、一瞬间、一盏茶、一弹指、一炷香、一须臾等等。在科学中，一刹那被量化为0.018秒，而中国的哲学又说转身即刹那，刹那即永恒。古人对时间这种独特而深邃的理解，让时间不再只是客观存在的物理量，更与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一个刹那，在物理上可能只是极短的时间，但在精神层面，它却可以包含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永恒。所以，时间其实是自然。

自然的，也是人文的，它从未静止，从不孤立。时间始于宇宙洪荒，却因人类的智慧而具象化。红日丈量日影，明月盈亏定朔望，北斗画出年岁，四时更迭循环，十二时辰化作铜壶滴漏的刻度，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何曾停住？它借万物生灭之行，在文明的齿轮中流转不息。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哎，春天的味道，
1: 钙诗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诗果汁饮品系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它们自有一套逃生命。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他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杜鸦试图掩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

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翼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翼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它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林，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授精。

0: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
3: 非褐继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4: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 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

0: 及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 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 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羚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羚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人莫不饮食也，且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

0: 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以先生之名，以味觉为引，品读饮食文化之道。吃懂他们，他们就不会是孤独的美食家。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大约2万年前，墨子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裸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世，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拟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世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冰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机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

次。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他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两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三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

州。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

响，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

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棕熊母亲在冬眠中产下幼崽，棕熊幼崽在黑暗的洞穴中度过生命最初的几个月，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喀尔巴阡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它亲密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随着春日的暖阳逐渐融化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多的棕熊走出洞穴，到山下活动。

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

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她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黑褐继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把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8: 吧。这样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

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趁他埋头吃浆果时，棕熊母亲带着幼崽成功溜走了。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 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更加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乳。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他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 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尽管纳粹的铁骑践踏欧洲，但在1941年的年初，莫斯科仍然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心存侥幸。华盛顿更没想到日本人会在几个月后偷袭珍珠港。陪都重庆，沦陷区上海，太阳旗下的香港，是谁给盟军送去的绝密情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立下了怎样的功勋？

杏琵琶山，青砖洋楼绿意葱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外国机构和驻华使领馆也随之搬迁到这座中国西南的山城。1941年1月，苏联驻华军事武官罗申刚刚到任重庆。欧洲战局焦灼，莫斯科已经数次联系延安，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提供情报。罗申希望从重庆拿到更多的军事情报和战略信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即将见到一位神秘的客人。在重庆两路口宋庆龄寓所周围，是一片不一般的居住区。这里国民党高官政要聚集。住在重庆村17号的严宝航一家，来往的人很多。

0: 普通客人都是在一楼的客厅。严家的小儿子阿富总能看到一些特别的叔叔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林家看不到这里，窗户很高，他要踮起脚才能看到天上的云彩。那些叔叔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1: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
0: 严宝航，辽宁省海城人，他曾担任基督教奉天青年会干事，1926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后，这位被宋美龄亲口称赞为中国新知识分子典范的人物，被蒋介石钦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以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而这些身份背后，严宝航在77事变两个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与周恩来直接单线联系，组织内代号严正。严宝航近月远来广交朋友。重庆村17号是东北流亡人士和抗日志士的慈善之家，也成为隐蔽战线的地下情报站、共产党人的藏身之地，人称严家老店。1941年的年初，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严宝航。对于这次秘密会晤，严宝航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1: 1941年1月，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直接领导。罗申同志对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定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
0: 电台更便于直接通讯联系，罗申担心苏联使领馆随时可能撤离。就在3个多月前，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正式建立起向全世界叫嚣的轴心国阵营。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争取和诱降，日本和德国都在积极进行，国民党高层中反共反苏的势头一时高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都在搜集研究之内，而且要做到迅速详实。严宝航的工作任务有时会很紧迫，他时刻关注着政局和时局。有传闻，驻德武官桂永清从欧洲带回密报，严宝航意识到，如果能证实，这将是一条对苏联乃至世界战局都事关重大的情报。于右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两位国民政府大员都与严宝航交往甚密。
1: 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给我这个消息。我和于孙两人关系很好，我立即向罗申做了报告。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没错。德国于1942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0: 严宝航同时向周恩来做的报告，延安6月16日向莫斯科发去电报。其实，苏联从中共情报系统收到的这条消息，并不是唯一来源。东京的佐尔格情报小组，被俘的德军军官，不同渠道获取的进攻情报有详有略，有的甚至已经明确到22号这一天。但斯大林却很犹豫，情报官员甚至在佐尔格情报上批注不可信字样。苏共中央怀疑，这是试图把苏联拉入与德国战争的阴谋。不过，延安不会贸然传递军事情报。

0: 这让莫斯科真正紧张起来。6月21日，在苏联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所内。苏军朱可夫元帅在之后的回忆录里对此大感庆幸，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个小时进入紧急战备，得以免遭灭顶之灾。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后，延安收到一封斯大林的电报，他特意感谢中共提供的准确情报。在重庆，罗申也带来莫斯科的消息，他告诉阎宝航，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知道你。1941年8月，就在苏德战争爆发2个月后，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特别大演习，大量日军从本土调往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倍感压力，中共上海情报站接到延安2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是北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美英作战打通海上通道。日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对苏联、欧洲乃至中国战场都关系重大。日本国内上至天皇、内阁，下至陆海各兵种有不同的意见争执，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赌博，如果能窥探到蛛丝马迹就能占得先机。沦陷区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一个重要情报中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是个中国通，曾因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得到陆军高层重视。1941年，满铁上海事务所的特别调查室办公地点设在租界交通银行，中西宫是主要负责人。但是满铁高层不知道，这个专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调查室却在暗度陈仓。这一切要从日本人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说起。就是在这所为日本培养清华人才的学校里，20岁的中西宫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由左翼学生组成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辅导老师王学文日语流利，曾在京都大学学习，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尚照，同时他也是一名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思想的锻造，精神的影响，决定着人生选择和命运轨迹。中西宫、西里隆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一众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日籍同志都是同文书院校友。在日伪军占据的沦陷区，中共隐蔽战线掌握着这样一张特别的情报网，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名以上中国同志辅助工作，担任联络员、交通员。1938年底，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中西宫第一次见到很有贵公子绅士范儿的郑文道。他化名程和生，作为情报联络员和中西宫并肩战斗。借职务之便，中西宫将郑文道等中共上海情报站人员安插进满铁的调查室工作。最终，这个调查室除中西宫外，所有员工全部是中共党员。中西宫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对于中共的党组织，他有着自己的坚持。
1: 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我无需缴纳党费。

0: 跟正式党员一样，定期向中共党组织捐款。从我内心来说，相当于变相的一种缴纳党费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41年11月下旬，通过满铁内部的各种情报分析，中西宫发现日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图谋已经日渐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不仅收到了日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报告，而且还有南进日军部队的编程表。
1: 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0: 周日究竟是哪一个周日？中西宫在默默地推算，情报已经传送出去，他在等待靴子落下的声音。第一个周日是12月7日，可是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宫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14日，但是就在8日凌晨，他听到了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英美军舰的枪炮声。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也响起了日军战机的轰炸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西宫小组提供的日本南进情报送达延安，送达莫斯科，

0: 苏联红军终于放下对远东地区的担忧，专注西线战场。情报也辗转经宋子文转报美国驻华大使，可惜没有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潜伏在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袭击。他在日本的好友尾崎秀实托人以白川的名义发来暗号电报，警示他快逃。他已经得到消息，尾崎秀实所属的苏联索尔格情报组被破坏。郑文道建议他即刻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控制地区。但是中西宫颇为犹豫，他舍不得离开上海，自己所有的关系都在满铁、上海和日本，一旦进入新四军控制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条件，以后将难以再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6月16日凌晨，中西宫在上海家中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警察逮捕。满铁上海事务所里潜伏的其他情报人员没能幸免。郑文道被捕后，从押送他的卡车上跳车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在审讯过程中，他趁敌人不备再次跳楼自杀，英勇牺牲，兑现了他给中西宫的诺言。
1: 郑文道曾对我说过，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0: 在这份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审讯记录中，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的中西工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对于英勇就义的郑文道，中西工一直心有感动。
1: 只要周围无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0: 中西工和他的同志们在日本深陷囹圄的时候，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没有停息，世界烽火密布。香港已经于1941年12月沦陷，盟军飞机在空中与日军鏖战。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神出鬼没。1944年2月11日，一架美国陆军战斗机在香港上空被日本战机击落。中尉飞行员敦纳尔·克尔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言语不通，日寇环伺，已经绝望的他没有想到会绝处逢生。全体在东江和港九地区的中国游击队，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毅力和勇敢。7个月后，袁庚看到一封美军少校欧代义带来的感谢信。
2: 科尔将历险记报告给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司令，著名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陈情是华盛顿后决意与东总联手，我们与欧式的情报合作正是由此而促成的。
0: 袁庚，广东宝安人，时年27岁。在东江纵队，袁庚的工作以统战和情报为主。他曾用商人身份做掩护，争取各路武装力量一起抗日。

甚至还打通了内地和香港新界之间的水上交通，为游击队秘密运送药品开辟了一条地下航道。1944年10月，东纵根据中央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负责与欧代义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担任联络处处长。联络处组成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东江的情报组织规模迅速扩大，情报点网纵横交错，

0: 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战区都被情报人员所渗透。1945年3月，美国海军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盟军正在加紧制定华南登陆作战计划，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登陆的滩头阵地。但是东纵的情报很快发现，在汕头两岸及东山岛，日军正在修筑牢固的洞穴工事。几乎与此同时，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侦查到了番号为波雷的日军部队，这是一支原本驻扎在武汉与长沙之间的王牌精锐，居然日夜兼程南下广东。
1: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无从测知其动向。得到东纵的情报，如获至宝。
0: 显然，日本对盟军华南登陆作战已经有所准备。根据东纵提供的情报，美国海军修改了登陆地点计划。接着不久，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了，华南登陆计划被永远封存在了五角大楼的历史档案中。但是东江纵队在不到一年间侦测的众多珍贵情报，为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卓有成效。美方盛赞东纵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0: 一直到很久以后，袁庚都还记得敦纳尔克尔中尉的那封感谢信。中国的抗战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我们美国人也因能够和你们像兄弟似的一起战斗而骄傲。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让整个重庆都沸腾起来。
1: 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火把高呼我们胜利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向市中心的胜利广场涌去。记事以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热泪盈眶，同母亲、严家老店的房客们彻夜长谈。
0: 日本战败后，原本被判处死刑的中西公被释放出狱，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书籍，但是再也没能回到当年的战友身边。直到临终，他仍然向往着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2: 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实证，十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37年，村里头70%的农民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的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糊口。另外呢，
1: 柯马凯正在给孩子们讲述的内容出自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他的父母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1947年11月，科鲁克夫妇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了十里店，在这里他们深入调查了一场彻底改变当地农民命运的土地改革。在描述这场改革时，他们借用了翻身一词。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

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旧居。当年中央工委进驻到西柏坡之后，刘少奇同志就居住在这个小院里面。这是一个三进式的院落，分为前中后三。
1: 1947年5月，就在科鲁克夫妇到达十里店的6个月前，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正式进驻西柏坡。一个月后，1947年6月14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发来一封信件，对中央工委当前的工作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其中一项就是将土地会议开好。民以食为天，土地无疑是农民维系生存的根本。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会议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毛泽东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2: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研究农民问题，重视发动农民。但是呢，因为三大主要关注的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所以就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去执行。
1: 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然而，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先后在韶山、安化、湘潭等地参与农民运动的实践。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参与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至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唯有首先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1924年7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此前已有5届毕业生，共454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6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1926年5月15日，第6届农讲所正式开课，收有。

0: 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
1: 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往的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0: 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随后根据考察结果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1927年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提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并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文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大力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企图，中共中央一面积极维护停战协议，通过谈判开展说理斗争，充分揭露其阴谋。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以坚决打击，保卫解放区。

0: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及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1: 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到1947年的下半年，整个解放区大约有1/3的地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还有1/3的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即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也有些地方很不彻底。
0: 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

0: 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少奇从延安向华北转移的途中，一路走，一路调查各地土改情况。一路上，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贫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刘少奇随即致信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景泉、张稼夫，提到对土改运动今后发展方向的看法。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1: 刘少奇一行人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一路上呢就是旅途非常的劳顿。这样呢，刘少奇呢本来他就有胃病，到了西柏坡呢就病倒了。毛泽东听说以后呢，6月14号专门给中央工委来了一个电报，少奇晚点休息一个月，等好了再工作。那么实际上当时呢，这个中央工委的工作非常紧张，刘少奇要完全休息是不可能的。
0: 在西柏坡纪念馆土地改革展示的首要位置，展示着一封特殊的电报。电报的发出时间是1947年7月10日，发出者正是刘少奇。
1: 到1947年7月10号，刘少奇向中央报告土地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他顺便讲到，他说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实际上呢，刘少奇这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在会议期间他经常是弄了一个暖水袋，一面暖胃，一面才在讨论。
0: 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上，全国土地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正式开幕。这是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全国土地会议开会现场，画面中刘少奇正在慷慨陈词，丝毫没有受到病痛影响。会议现场十分简朴，主席台是利用几棵树搭起的布棚，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个长板凳，来自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07人，坐在大小不等的马扎、小板凳和石头上，有的干脆席地聆听，用膝盖做桌子记录。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反复调研和讨论，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颁布实行。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们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6年前，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没有实现。36年后，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动员农民支援解放战争、推动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

0: 2019年10月9日，就在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行的前一天，身在陕北神泉堡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中提到，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致影响重脉，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一再的强调重视农民的利益，关切农民的生活，要安排好农民的生产。毛泽东在批转全国土地法大纲的时候呢，也提出啊，从发文件到传达到基层呢，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呢，可以不至于耽误到种麦子。我们从这些细节上面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呢，这些精神啊，可以说刻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骨子里面的。他们制定政策、考虑问题、布置工作呢的每一个细节啊，都在照顾到群众的利益。
2: 在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会议
0: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张珍贵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2: 土地法大纲草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是1949年正月26日建平县政府颁发的，由村民王怀三持有。在这个证件的右侧，这样写道：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人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11段9亩3分6厘，房产共计房屋4间，地基1段亩均。

0: 作为本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点卖、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1: 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见证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翻身史，见证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崩瓦解。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热潮如暴风骤雨般在各解放区开展起来。受此影响，美国人韩丁放弃了在华北大学教授英文的工作，来到了晋东南张庄考察土改。在韩丁的眼中，这是他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伟大时刻。20多年后，韩丁根据他当年的见闻，写下了关于中国土改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书中，他动情地写道：“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0: 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多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岳谦厚教授正在系统整理国共两党土地改革的相关文献。
1: 蒋介石准备了三五个月，他就要把共产党消灭掉了。现在就一年多时间啊，他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啊不断的推进，他也看到了要解决中共浪潮必须要解决土地嘛。共产党啊，土地会议在9月13号闭幕之后啊，国民党啊就在南京啊召开了个全国土地会。
0: 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地政会议，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挽救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面。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国民党地政专家肖铮。1932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用新的经济政策来钳制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生存。同年，肖铮创办中国地政学会，承接相关土地调研工作，并在此后9年一共派出168名学员奔赴各地调研。但直到1947

0: 在内战中接连失败的蒋介石才又想到了土地问题，将中国地政学会改名为土地改革协会，任命肖铮为理事长。肖铮在南京主持的全国地政会议，由于国民党各派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只能草草落幕。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肖铮在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中这样写道：自从民国21年1932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最多遭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严当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到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
1: 国民党的经济基础就是大官僚大地主，解决土地问题那就触动了他政学的经济基础，触动他统治的根系，所以必然要遭到这些大地主大官僚或者是地主豪商的反对。所以我说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他没办法又不敢啊，所以导致了不可能。共产党啊，积累了充分的调度农民经验，在任何时候都能啊发挥自己的卓越的政治智慧，这也是共产党啊能够成功的根本的原因。
2: 王猛生，王毅的曾孙。
1: 哦，曾孙，王毅的曾孙。
3: 这也是感谢你父母那时候给我们留留下那个正规的照片。
1: 对对，
4: 他们是贫。
3: 贫农会发起人。
0: 1947年11月，在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实行一个月后，克鲁克夫妇来到了十里店，考察当地的土改运动。王毅一家就是他们的重要记录对象。这张照片中的王毅胡子花白，头戴瓜帽，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正紧紧地注视着丈量组丈量土地。
4: 丈量土地啊，这是个技术活哈，要测量的准。那其实啊，贫农他本来自个儿就没有地啊，他也不会丈量，那谁会呀？那主要还是地主富农。但是地主富农丈量土地的话，别给搞错了，所以呢就得要监督。贫农团呢也是民主选举的村民信任的人呢来监督。另外就是这些工作呢都是在土改工作组的监督下来执行的。
0: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柯马凯提到的土改工作组是1948年2月到达十里店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纠正当地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一边转战陕北，一边调查研究。他委托任弼时多收集了解和研究各解放区关于土改工作的情况。任弼时在深入调查晋绥30多个村庄后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阶级划分标准紊乱，要纠正必须尽快制定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划分阶级的政策和标准。1947年10月1日的《晋绥日报》以赞赏的口气报道了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群众斗争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情况。任弼时看到后甚感吃惊，当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5: 跟我们合作的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斗争了，毛主席非常生气。毛主席在解放战争

0: 实际那个土地改革思想，你要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护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才能够搞成功。
1: 十月下旬，毛泽东特意分出一部分精力，先后到嘉县城和沿黄河畔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他帮老乡淘山药蛋，到麦场一起打谷子，又跑到长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为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及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程度，以及对土改的态度，都做了科学的调研分析。在视察嘉县县委时，毛泽东题写了这样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一句话道出的是领袖的心声。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做结论说，晚幼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左的偏向。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参加完会议后，在1948年1月4日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德地区所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
2: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听取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致电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月9日，毛泽东复电，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据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区县的土改工作，务使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 1月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梓州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已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毛泽东在接到习仲勋报告后的第二天，即1月20日，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 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

0: 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不动。
1: 一些政策措施推行下去，毛泽东就是特别谨慎，他反复的这个分析求证。比如说1948年2月6日，他就给习仲勋发电报，询问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这个土改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
0: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基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与此同时，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询问六个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
1: 邓小平在1月15日和22日两次就是致电毛泽东，汇报这个大别山区土改的情况，从六个方面回答了毛泽东所提的问题，并且建议就是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进行土改。
0: 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的政策主张。2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将给粟裕的电报转给他，还就新区分阶段进行土改的具体步骤、政策、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对毛泽东征求的问题做了回答，并将英山县北部的土改经验向毛泽东做了汇报。2月15日，毛泽东将他于1月28日给粟裕的电报又做了修改，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指示下发各解放区。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于2月17日将邓小平的电报批转各地。批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在西柏坡纪念馆第6展示，陈列着一双普通的军鞋，在当地被叫做踢死牛。鞋底上打老蒋保家乡六个字，正是当时很多翻身农民的真实想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1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方式，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在保家保田的口号下，为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赢得了农民，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而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也从未停止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思考。

探索。从党的三大提出农民运动，到滹沱河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土改运动的兴起到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实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广到免除农业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激发出土地的无限活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广袤土地正让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紧张也没用，反正想办法不着钉抓住。

0: 黑风庄庄那个地道，那个地道是很好的，我们里面有枪，我们可以打他，可以有枪有枪眼。
1: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围阵，
1: 你们各自围阵，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这很长，隔断也很多，就是走一段，哎，死了没了，所以底下又挖上又翻回来。哎，再翻上去再走，有好多地方还是休息地点，挺大的。那个地道很长，围着村差不多快半村子长，而且过去农村那个枪，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农村那个枪啊，它没有像油毡什么的，用什么用那个苇子，那个苇子。铺那么厚，夹在压在底下，上头再盖，都防止碱呢，防止起碱。哎，就在那个围巾下边那个墙上，套眼了，可以监视。有一次，我忘了是在七家叫什么地方，忘了这个名字了啊。在那这敌人发现了。

进人窝里点火烧盐，把盐熏你，他的烟点着以后，他不往里走，他往外走啊。

0: 如果暴露了，你们准备怎么
1: 打呗？咱就打呗，有手榴弹，有多一撅，打完再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时候我们也有枪，打一次光一颗子弹那种，大枪没有，就是说短枪。紧张是紧张，那反正也不管他那么些了。

0: 组成时，我们会想到恒星、行星、星系，但是这些其实仅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绝大部分是我们尚未探测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1: 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它如同宇宙中的幽灵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源源不断地为星系提供着引力。宇宙中人类已知的物质只占不到 5%， 剩下的 95% 都是由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2: 国际上在讨论21世纪这个100年我们物理学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大家通常会把什么是暗物质这个课题放在第一位。
0: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河谷2400米的极深地下，隐藏着一项超级工程——中国仅凭地下实验室。和科幻电影中的地下实验室一样，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这里进行着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认知的神秘实验——暗物质探测。那么，为什么探测研究暗物质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来进行呢？
3: 暗物质的信号非常少，非常小，它的信号少。打一个比方，如果是一枚1块钱的硬币，那么它的面积呢，大概就是1平方厘米。那么需要有10^40个暗物质粒子打到我的硬币上，才可能有一个暗物质的信号。信号数量非常少，你就需要把环境的干扰降到尽可能最低。如果我们在地面开展这类实验，会受到宇宙线很强的干扰。
1: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流及其在地球大气中产生的刺激粒子，在地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大约每分钟就有一个宇宙线穿过。
0: 2400米厚的岩层将实验室的宇宙线通量屏蔽到只有地面的1/1000。
3: 像暗物质，它可以很轻松地穿透地球，基本上没有阻挡，它很轻松地就可以到达地下实验室，被我的探测器捕获到。
0: 为了打造一个更加纯净的实验环境，科研人员们又给探测器穿上了层层盔甲。1米厚的聚乙烯大门，20厘米厚的铅块、铜块，层层屏蔽中子、伽马射线等辐射源。暗物质信号除了极其少之外，还极其微弱。
3: 我们找暗物质如同在一个人声鼎沸的足球场里面去找一根针掉落的声音，这要求我们的探测器要极其的灵敏。
0: 清华大学自主研制的暗物质捕手高纯者探测器是目前直接观测暗物质灵敏度最高的探测器之一。
2: 暗物质粒子很远地方飞过来，打到这个高纯者晶体上面，相当于把锗晶体里面的那个锗核碰了一下，碰撞过程中就把一小点能量交给了锗核，这个锗核呢在那个锗的半导体结构里边也动了一下，动这一下它会引起半导体里面产生一些电子空穴对，得到一些感应信号。
0: 精心布局，万全准备，只为等待一次载入史册的碰撞。仅凭地下实验室除了暗物质探测，还开展了中微子、核天体物理、深地医学等基础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可用空间最大、宇宙线通量最低、综合条件最好的深地研究平台。

0: 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
1: Hello.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上古的时间系统中只有时辰，如果让那时候的先民们去参加一场午时聚会，场面大概会让人哭笑不得。有人顶着烈日苦等，有人却在时辰快结束时才慢悠悠现身。于是人们决定将一天的时间切得更碎一点。到了西汉，官方已经明确将一天划分成了100份，每份叫一刻。从此古代的时间系统开始以时刻为主，社会运转有了更紧密的节奏，人类的生产生活也更加同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一套古怪的文物，在他面前驻足的人们经常会忍不住讨论，这四个大桶难道是古代的饮水机？其实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所谓铜壶滴漏，就是古人们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四尊铜壶层叠而立，壶身铸刻日月星辰、八卦天象，将古人对宇宙的认知凝练其中。他们深谙流量守恒之道，月壶控制流速，星壶保持水位恒定。当福建随水面上升，时间便有了量化的轨迹。然而这四尊铜壶的精密设计并非凭空而来，若把时间倒回远古，最早的漏壶或许只是一个漏水的破陶罐，

0: 隋书中有记载，昔皇帝创棺漏水，置器取泽，以分昼夜。华夏始祖皇帝通过观察漏水的壶，制作了漏壶这种计时器。当时的漏壶简单粗暴，破裂的陶罐划上几道线，水位降到哪条线就算多久。这便是最原始的泄水型漏壶。缺点就是误差非常大。西汉的先民们给漏壶装上建周和带孔的盖子，水位一降，刻键跟着下沉，盖口处直接读出刻度，这便是沉键漏。但是严谨的祖先们发现，水流的速度是受到水压高低影响的，就干脆叠起了多层铜壶，高位壶供水，低位壶计时，水流稳得像现代的水龙头，壶键漏就横空出世了。不过问题又来了，夏日炎热，铜壶里的水容易蒸发，水位的下降直接导致时间的不准确，这可怎么办呢？宋朝的工匠发明了一种设计精巧的计时器，叫做莲花漏。莲花漏的核心技术是巧妙地利用了虹吸原理，上溃是水源储备，下溃则是精准计时的核心，连接它们的是被称为可污的吸水管。当下溃的水位因滴水计时下降，可污便会将上溃的水吸下来补充。更妙的是，当水超过下溃连接的竹柱桶接口处时，多余的水就会流到碱水盆里。如此一来，无论烈日如何蒸发水分，下溃的水位始终恒定不变，漏壶滴水的节奏也不会受到影响了。然而对于疆域辽阔的北宋王朝来说，精准统一的时间不仅是农事之需，更是维系国家秩序的命脉。
1: 诸位，朝廷欲造一台亘古未有之计时装置，上合天道，下应皇权，苏某不才，领命督造。
0: 公元1088年，在北宋科学家苏颂的带领下，一座高达12米、以水力驱动自动报时的精密装置——水运仪向台诞生了。水运仪向台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它利用水流作为动力源，通过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实现自动报时功能。每隔15分钟，水运仪向台就会有小木人自动敲鼓一次，每隔半个时辰则会有小木人打铃一次，向世人宣告时间的流逝。在水运仪向台的引领下，古代中国的计时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精密的联动控制装置已与近代机械中的擒纵机构具有相同的功用。然而水力计时，无论是漏壶还是复杂的水运仪向台，都有畏惧严寒冰冻和使用麻烦的局限性，而香漏却能仅以一缕青烟丈量人间分刻。北京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鼓楼里曾经使用过数种燃香计时工具。元代的郭守敬将香篆藏在镂空的柜子里，燃烧的烟气既计时又敬神，可谓一香两用。民间流行的龙舟香漏则更接地气，香烧断线，金属球叮当落盘，简直是古代闹铃的鼻祖。香篆因香体形状如篆字，故称之为香篆。香体上有刻度，燃烧至相应的刻线，就可以知晓相应的时刻。文人墨客不仅爱它的计时功能，也爱它带来清

0: 烟袅袅，色泽清幽的氛围。苏轼的弟弟苏辙作诗提到，纸窗云夜静，香馔细烟轻。辛弃疾感叹，茶瓯香馔小帘笼，燃香即时竟成了风雅之事。南朝诗人羽坚吾甚至用烧香织夜漏打卡熬夜啊，原来九九六的尽头是千年不变的内卷啊。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随着计时工具的进步，古人对时间的划分也愈发精细。西汉时期的官方就已明确采用百刻制，将一昼夜均分为100刻，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4.4分钟。这一制度的确立，让社会运转有了更统一的时间标准。但由于漏壶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会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人便以日晷进行矫正。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托克托日晷，就是这种漏壶校准器。此日晷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距，若补足未刻的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在照明资源稀缺的古代，为了让刻更切合昼夜作息，先民们还要根据四季昼夜长短的不同调整刻的分配。比如春分秋分，昼夜基本均衡，昼漏和夜漏便各自平均分配50刻。夏至昼长夜短，则昼漏60刻，夜漏40刻。冬至昼短夜长，昼漏就缩短为40刻，夜漏延长至60刻。这种动态分配的百刻计时法，是中国先民对时间精细划分的里程碑。计时器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古代社会秩序和统治理念的象征。通过制定统一的计时制度，天子才能确保全国上下在时间上保持一致，从而加强管理，维护稳定。在清朝康熙时期，发生了传统百刻制和96刻制之间的争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时间计量方式的争议，更是涉及到立法改革、权力和文化认同的复杂议题。原来，随着西方计时单位24小时制的

0: 传入。汤若望等传教士希望将一天重新划分为96课，一刻调整为现在的15分钟。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精准，也便于跟国际接轨。这一提议遭到了中国传统历法家的激烈反对，康熙则采取了开放和审慎的态度。
1: 你们两拨人不要再掐架了，朕决定用实验来比较中西历法的准确性。
0: 通过组织实测和辩论，最终康熙决定推行96课之法，并将其应用于新颁行的实宪历中。这一决定推动了历法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虽然后世依然存在着对百克制和96克制优劣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这场争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变迁、文化交融和时间简史的独特视角。古人的时间观是精确的，比克更小的时间单位有字、秒、呼。古人的时间观又是笼统的，比如一刹那、一瞬间、一盏茶、一弹指、一炷香、一须臾等等。在科学中，一刹那被量化为0.018秒，而中国的哲学又说转身即刹那，刹那即永恒。古人对时间这种独特而深邃的理解，让时间不再只是客观存在的物理量，更与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一个刹那在物理上可能只是极短的时间，但在精神层面，它却可以包含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永恒。所以时间其实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它从未静止，从不孤立。时间始于宇宙洪荒，却因人类的智慧而具象化。红日丈量日影，明月盈亏定朔望，北斗画出年岁，四时更迭循环，12时辰化作铜壶滴漏的刻度。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何曾停住，它借万物生灭之行，在文明的齿轮中流转不息。

尽管纳粹的铁骑践踏欧洲，但在1941年的年初，莫斯科仍然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心存侥幸。华盛顿更没想到日本人会在几个月后偷袭珍珠港。陪都重庆，沦陷区上海，太阳旗下的香港。

0: 庆琵琶山，青砖洋楼，绿意葱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外国机构和驻华使领馆也随之搬迁到这座中国西南的山城。1941年1月，苏联驻华军事武官罗申刚刚到任重庆，欧洲战局焦灼，莫斯科已经数次联系延安，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提供情报。罗申希望从重庆拿到更多的军事情报和战略信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即将见到一位神秘的客人。在重庆两路口宋庆龄寓所周围，是一片不一般的居住区。这里国民党高官政要聚集。住在重庆村17号的严宝航一家，来往的人很多，但普通客人都是在一楼的客厅。严家的小儿子阿富，总能看到一些特别的叔叔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林家看不到这里，窗户很高，他要踮起脚才能看到天上的云彩。那些叔叔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1: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
0: 严宝航，辽宁省海城人，他曾担任基督教奉天青年会干事，1926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后，这位被宋美龄亲口称赞为中国新知识分子典范的人物，被蒋介石钦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以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而这些身份背后，严宝航在77事变两个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与周恩来直接单线联系，组织内代号严正。严宝航近月远来广交朋友。重庆村17号是东北流亡人士和抗日志士的慈善之家，也成为隐蔽战线的地下情报站、共产党人的藏身之地，人称严家老店。1941年的年初，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严宝航。对于这次秘密会晤，严宝航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1: 1941年1月，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直接领导。罗申同志对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定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
0: 电台更便于直接通讯联系，罗申担心苏联使领馆随时可能撤离。就在3个多月前，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正式建立起向全世界叫嚣的轴心国阵营。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争取和诱降，日本和德国都在积极进行，国民党高层中反共反苏的势头一时高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都在搜集研究之内，而且要做到迅速详实。严宝航的工作任务有时会很紧迫，他时刻关注着政局和时局。有传闻，驻德武官桂永清从欧洲带回密报，严宝航意识到，如果能证实，这将是一

0: 对苏联乃至世界战局都事关重大的情报。于右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两位国民政府大员都与阎宝航交往甚密。
1: 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给我这个消息。我和于孙两人关系很好，我立即向罗申做了报告。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没错。德国于是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0: 阎宝航同时向周恩来做的报告，延安6月16日向莫斯科发去电报。其实，苏联从中共情报系统收到的这条消息并不是唯一来源。东京的佐尔格情报小组、被俘的德军军官，不同渠道获取的进攻情报有详有略，有的甚至已经明确到22号这一天。但斯大林却很犹豫，情报官员甚至在佐尔格情报上批注不可信字样。苏共中央怀疑这是试图把苏联拉入与德国战争的阴谋。不过延安不会贸然传递军事情报，这让莫斯科真正紧张起来。6月21日，在苏联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所内。苏军朱可夫元帅在之后的回忆录里对此大感庆幸，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个小时进入紧急战备，得以免遭灭顶之灾。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后，延安收到一封斯大林的电报，他特意感谢中共提供的准确情报。在重庆，罗申也带来莫斯科的消息，他告诉阎宝航，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知道你。1941年8月，就在苏德战争爆发2个月后，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特别大演习，大量日军从本土调往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倍感压力，中共上海情报站接到延安2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是北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美英作战打通海上通道。日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对苏联、欧洲乃至中国战场都关系重大。日本国内上至天皇、内阁，下至陆海各兵种有不同的意见争执，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赌博。如果能窥探到蛛丝马迹，就能占得先机。沦陷区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一个重要情报中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是个中国通，曾因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得到陆军高层重视。1941年，满铁上海事务所的特别调查室办公地点设在租界交通银行，中西宫是主要负责人。但是满铁高层不知道，这个专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调查室却在暗度陈仓。这一切要从日本人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说起。就是在这所为日本培养清华人才的学校里，20岁的中西宫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由左翼学生组成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辅导老师王学文，日语流利，曾在京都大学学习，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尚照，同时他也是一名中

0: 央特科的地下党员。思想的锻造，精神的影响，决定着人生选择和命运轨迹。中西宫、西里隆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一众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日籍同志都是同文书院校友。在日伪军占据的沦陷区，中共隐蔽战线掌握着这样一张特别的情报网，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名以上中国同志辅助工作，担任联络员、交通员。1938年底，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中西宫第一次见到很有贵公子绅士范儿的郑文道。他化名程和生，作为情报联络员和中西宫并肩战斗。借职务之便，中西宫将郑文道等中共上海情报站人员安插进满铁的调查室工作。最终，这个调查室除中西宫外，所有员工全部是中共党员。中西宫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对于中共的党组织，他有着自己的坚持。
1: 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我无需缴纳党费，但我依然跟正式党员一样，定期向中共党组织捐款。从我内心来说，相当于变相的一种缴纳党费吧。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41年11月下旬，通过满铁内部的各种情报分析，中西宫发现日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图谋

0: 已经日渐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不仅收到了日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报告，而且还有南进日军部队的编程表。
1: 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0: 周日究竟是哪一个周日？中西公在默默地推算，情报已经传送出去，他在等待靴子落下的声音。第一个周日是12月7日，可是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公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14日，但是就在8日凌晨，他听到了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英美军舰的枪炮声。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也响起了日军战机的轰炸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西公小组提供的日本南进情报送达延安，送达莫斯科。苏联红军终于放下对远东地区的担忧，专注西线战场。情报也辗转经宋子文转报美国驻华大使，可惜没有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潜伏在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袭击。他在日本的好友尾崎秀实托人以白川的名义发来暗号电报，警示他快逃。他已经得到消息，尾崎秀实所属的苏联索尔格情报组被破坏。郑文道建议他即刻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控制地区，但是中西公颇为犹豫，他舍不得离开上海，自己所有的关系都在满铁、上海和日本，一旦进入新四军控制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条件，以后将难以再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6月16日凌晨，中西公在上海家中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警察逮捕。满铁上海事务所里潜伏的其他情报人员没能幸免。郑文道被捕后，从押送他的卡车上跳车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在审讯过程中，他趁敌人不备再次跳楼自杀，英勇牺牲，兑现了他给中西公的诺言。
1: 郑文道曾对我说过，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0: 在这份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审讯记录中，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的中西工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对于英勇就义的郑文道，中西工一直心有感动。
1: 只要周围无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0: 中西工和他的同志们在日本深陷囹圄的时候，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没有停息，世界烽火密布。香港已经于1941年12月沦陷，盟军飞机在空中与日军鏖战，

0: 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神出鬼没。1944年2月11日，一架美国陆军战斗机在香港上空被日本战机击落，中尉飞行员敦纳尔·克尔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言语不通，日寇环伺，已经绝望的他没有想到会绝处逢生。全体在东江和港九地区的中国游击队，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毅力和勇敢。7个月后，袁庚看到一封美军少校欧代义带来的感谢信。
1: 科尔将历险记报告给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司令，著名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陈情是华盛顿后决议与东总联手，我们与欧式的情报合作正是由此而促成的。
0: 袁庚，广东宝安人，时年27岁。在东江纵队，袁庚的工作以统战和情报为主，他曾用商人身份做掩护，争取各路武装力量一起抗日，甚至还打通了内地和香港新界之间的水上交通，为游击队秘密运送药品开辟了一条地下航道。1944年10月，东纵根据中央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负责与欧代义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担任联络处处长。联络处组成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东江的情报组织规模迅速扩大，情报点网纵横交错，遍布敌人心脏。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战区都被情报人员所渗透。1945年3月，美国海军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盟军正在加紧制定华南登陆作战计划，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登陆的滩头阵地。但是东纵的情报很快发现，在汕头两岸及东山岛，日军正在修筑牢固的洞穴工事。几乎与此同时，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侦查到了番号为波雷的日军部队，这是一支原本驻扎在武汉与长沙之间的王牌精锐，居然日夜兼程南下广东。
1: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无从测知其动向，得到东纵的情报如获至宝。
0: 显然日本对盟军华南登陆作战已经有所准备，根据东纵提供的情报，美国海军修改了登陆地点计划。接着不久，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了，华南登陆计划被永远封存在了五角大楼的历史档案中。但是东江纵队在不到一年间侦测的众多珍贵情报，为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卓有成效。美方盛赞东纵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0: 一直到很久以后，袁庚都还记得敦纳尔克尔中尉的那封感谢信。中国的抗战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我们美国人也应能够和你们像兄弟似的一起战斗而骄傲。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让整个重庆都沸腾起来。
1: 成千上万的民众

0: 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火把高呼我们胜利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向市中心的胜利广场涌去。记事以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热泪盈眶，同母亲、严家老店的房客们彻夜长谈。
1: 日本战败后，原本被判处死刑的中西宫被释放出狱，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书籍，但是再也没能回到当年的战友身边。直到临终，他仍然向往着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2: 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0: 当我们讨论宇宙的组成时，我们会想到恒星、行星、星系，但是这些其实仅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绝大部分是我们尚未探测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1: 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它如同宇宙中的幽灵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源源不断地为星系提供着引力。宇宙中人类已知的物质只占不到 5%， 剩下的 95% 都是由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2: 国际上在讨论21世纪这个100年我们物理学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大家通常会把什么是暗物质这个课题放在第一位。
0: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河谷2400米的极深地下，隐藏着一项超级工程——中国仅凭地下实验室。和科幻电影中的地下实验室一样，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这里进行着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认知的神秘实验——暗物质探测。那么，为什么探测研究暗物质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来进行呢？
3: 暗物质的信号非常少，非常小，它的信号少。打一个比方，如果是一枚1块钱的硬币，那么它的面积呢，大概就是1平方厘米。那么需要有10^44个暗物质粒子打到我的硬币上，才可能有一个暗物质的信号。信号数量非常少，你就需要把环境的干扰降到尽可能最低。如果我们在地面开展这类实验，会受到宇宙线很强的干扰。
1: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流及其在地球大气中产生的刺激粒子，在地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大约每分钟就有一个宇宙线穿过。
0: 2400米厚的岩层将实验室的宇宙线通量屏蔽到只有地面的1/1000。

0: 暗物质它可以很轻松的穿透地球，基本上没有阻挡，它很轻松的就可以到达地下实验室，被我的探测器捕获到。
1: 为了打造一个更加纯净的实验环境，科研人员们又给探测器穿上了层层盔甲。一米厚的聚乙烯大门，20厘米厚的铅块、铜块，层层屏蔽中子、伽马射线等辐射源。暗物质信号除了极其少之外，还极其微弱。
0: 我们找暗物质，如同在一个人声鼎沸的足球场里面去找一根针掉落的声音，这要求我们的探测器要极其的灵敏。
1: 清华大学自主研制的暗物质捕手高纯者探测器，是目前直接观测暗物质灵敏度最高的探测器之一。
2: 暗物质粒子很远地方飞过来，打到这个高纯者晶体上面，相当于把锗晶体里面的那个锗核碰了一下，碰撞过程中就把一小点能量交给了锗核，这个锗核呢，在那个锗的半导体结构里边也动了一下，动这一下，它会引起半导体里面产生一些电子空穴对，得到一些感应信号。
1: 精心布局，万全准备，只为等待一次载入史册的碰撞。锦屏地下实验室除了暗物质探测，还开展了中微子、核天体物理、深地医学等基础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可用空间最大、宇宙线通量最低、综合条件最好的深地研究平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

0: 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根的石头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看呢？
1: 哎，
2: 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堆一大堆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2: 那就让它随便吃了。
1: 那倒了你没办法，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奇景，它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十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1: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了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洼嘛，荒无人烟，荒洼就是爬洼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两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3: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4: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3: 我听到它咯咯咯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5: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1: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她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6: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1: 反正伤挺重啊。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6: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1: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哪？

0: 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1: 我希望能和丹宁河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2: 最主要的哈，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0: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3: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4: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了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5: 这个好累啊，
6: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在里边。
7: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0: 放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8: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9: 那我帮忙吧。
8: 你看一点，好好的，你试试。
9: 等一下啊。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9: 我帮你扶着，
8: 不用了。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4: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鸟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4: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

0: 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1: 里面草很多嘛，大1米5宽呢，
2: 这一筐
1: 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电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3: 最后呢，干一点很大
1: 啊，
3: 在上面的时候呢，干一点垫的，它真扎实的。
1: 是不是用筷子拔得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就应该是爬不动了。
4: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肯山66这一个鸟巢啊，还继续做好观测，看山鸟到底来不来住。
0: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4: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4: 咱们这个地理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5: 但尤其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0: 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0: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2: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3: 是啊，
2: 它玩儿，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4: 那个猫
2: 好不好？
4: 什么？
2: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5: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来，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乐。
2: 你刚才说

0: 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1: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他不都行。
2: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纵？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吃路还得十天能飞走的，还有绒毛还挺长。
2: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3: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4: 这么幸运的话，是吧？
3: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2: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3: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2: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5: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6: 去年建的。
5: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6: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5: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6: 对对对，
5: 明年还会来。
2: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7: 动的有应该是有
8: 两个尾巴，
7: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8: 三头两尾怪物。
2: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9: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是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2: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10: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10: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2: 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
11: 湿机的口感，盖湿

0: 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都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也有沙残。
4: 嗯
3: 嗯，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盐地碱蓬它是一种吸盐型植物，就是它吸的食物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觅盐型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粘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

0: 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1: 我们来这里看看丹顶鹤，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2: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3: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4: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2: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5: 这水挺好，
4: 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5: 深度挺好
4: 啊，正好搭着搭着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5: 它也不往深水多，
4: 对，
5: 这么深就正好啊。
4: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6: 再往里边呢，
5: 再往里，
6: 再往里不长水，
5: 玄机江湖不长草的地方挺深啊。
2: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5: 不是，
2: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7: 快来看谁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哎，对，好，过来了。
2: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7: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2: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7: 好，来，再见。再见，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2: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心一下，还花粥，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舍里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

0: 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1: 来姐姐，这边玩这个，来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1: 你先走，走，想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1: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了，他那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1: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回母亲。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三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嘿，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四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二三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森林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鹿类，适合鹿类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神经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着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1: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1: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湿地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湿地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

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罗鹿随处可见。

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世，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

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

每周是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圆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记忆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它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

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

奔向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猿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猿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末次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

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花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

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

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

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当我们讨论宇宙的组成时，我们会想到恒星、行星、星系，但是这些其实仅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绝大部分是我们尚未探测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1: 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它如同宇宙中的幽灵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源源不断地为星系提供着引力。宇宙中人类已知的物质只占不到 5%， 剩下的 95% 都是由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2: 国际上在讨论21世纪这个100年我们物理学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大家通常会把什么是暗物质这个课题放在第一位。
0: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河谷2400米的极深地下，隐藏着一项超级工程——中国仅凭地下实验室

0: 和科幻电影中的地下实验室一样，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这里进行着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认知的神秘实验——暗物质探测。那么，为什么探测研究暗物质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来进行呢？
1: 暗物质的信号非常少，非常小，它的信号少。打一个比方，如果是一枚1块钱的硬币，那么它的面积呢，大概就是1平方厘米。那么需要有10^40个暗物质粒子打到我的硬币上，才可能有一个暗物质的信号。信号数量非常少，你就需要把环境的干扰降到尽可能最低。如果我们在地面开展这类实验，会受到宇宙线很强的干扰。
2: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流及其在地球大气中产生的刺激粒子，在地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大约每分钟就有一个宇宙线穿过。
0: 2400米厚的岩层将实验室的宇宙线通量屏蔽到只有地面的1/1000。
1: 像暗物质，它可以很轻松地穿透地球，基本上没有阻挡，它很轻松地就可以到达地下实验室，被我的探测器捕获到。
0: 为了打造一个更加纯净的实验环境，科研人员们又给探测器穿上了层层盔甲。1米厚的聚乙烯大门，20厘米厚的铅块、铜块，层层屏蔽中子、伽马射线等辐射源。暗物质信号除了极其少之外，还极其微弱。
1: 我们找暗物质如同在一个人声鼎沸的足球场里面去找一根针掉落的声音，这要求我们的探测器要极其的灵敏。
0: 清华大学自主研制的暗物质捕手高纯者探测器是目前直接观测暗物质灵敏度最高的探测器之一。
3: 暗物质粒子很远地方飞过来，打到这个高纯者晶体上面，相当于把锗晶体里面的那个锗核碰了一下，碰撞过程中就把一小点能量交给了锗核，这个锗核呢在那个锗的半导体结构里边也动了一下，动这一下它会引起半导体里面产生一些电子空穴对，得到一些感应信号。
0: 精心布局，万全准备，只为等待一次载入史册的碰撞。仅凭地下实验室除了暗物质探测，还开展了中微子、核天体物理、深地医学等基础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可用空间最大、宇宙线通量最低、综合条件最好的深地研究平台。

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

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年中产下幼崽。 棕熊幼崽在黑暗的洞穴中度过生命最初的几个月。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她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她亲密地将幼崽抱在。

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了。

0: 现在幼崽们既害怕又困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在栖息地中，比如动员、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6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1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3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3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

本能指引他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说说海鲜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8: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月，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枫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 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鲑鱼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它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育。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 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0: 们去参加一场舞狮聚会，场面大概会让人哭笑不得。有人顶着烈日苦等，有人却在时辰快结束时才慢悠悠现身。于是，人们决定将一天的时间切得更碎一点。到了西汉，官方已经明确将一天划分成了100份，每份叫一刻。从此，古代的时间系统开始以时刻为主，社会运转有了更紧密的节奏，人类的生产生活也更加同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一套古怪的文物，在他面前驻足的人们经常会忍不住讨论，这四个大桶难道是古代的饮水机？其实，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所谓铜壶滴漏，就是古人们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四尊铜壶层叠而立，壶身铸刻日月星辰、八卦天象，将古人对宇宙的认知凝练其中。他们深谙流量守恒之道，月壶控制流速，星壶保持水位恒定。当福建随水面上升，时间便有了量化的轨迹。然而，这四尊铜壶的精密设计并非凭空而来。若把时间倒回远古，最早的漏壶或许只是一个漏水的破陶罐。隋书中有记载，昔皇帝创棺漏水，制器取泽，以分昼夜。华夏始祖皇帝通过观察漏水的壶，制作了漏壶这种计时器。当时的漏壶简单粗暴，破裂的陶罐划上几道线，水位降到哪条线就算多久。这便是最原始的泄水型漏壶，缺点就是误差非常大。西汉的先民们给漏壶装上建舟和带孔的盖子，水位一降，刻键跟着下沉，盖口处直接读出刻度，这便是沉键漏。但是严谨的祖先们发现，水流的速度是受到水压高低影响的，就干脆叠起了多层铜壶，高位壶供水，低位壶计时，水流稳得像现代的水龙头，福建漏就横空出世了。不过问题又来了，夏日炎热，铜壶里的水容易蒸发，水位的下降直接导致时间的不准确，这可怎么办呢？宋朝的工匠发明了一种设计精巧的计时器，叫做莲花漏。莲花漏的核心技术是巧妙地利用了虹吸原理，上溃是水源储备，下溃则是精准计时的核心。连接它们的是被称为可污的吸水管，当下溃的水位因滴水计时下降，可污便会将上溃的水吸下来补充。更妙的是，当水超过下溃连接的逐柱桶接口处时，多余的水就会流到碱水盆里。如此一来，无论烈日如何蒸发水分，下溃的水位始终恒定不变，漏壶滴水的节奏也不会受到影响了。然而，对于疆域辽阔的北宋王朝来说，精准统一的时间不仅是农事之需，更是维系国家秩序的命脉。
1: 诸位，朝廷欲造一台亘古未有之计时装置，上合天道，下应皇权，苏某不才，领命督造。
0: 公元1088年，在北宋科学家苏颂的带领下，一座高达12米、以水力驱动自动报时的精密装置——水运一向台诞

一向台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它利用水流作为动力源，通过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实现自动报时功能。

0: 古代中国的计时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精密的联动控制装置已与近代机械中的擒纵机构具有相同的功用。然而，水利计时，无论是漏壶还是复杂的水运仪象台，都有畏惧严寒冰冻和使用麻烦的局限性，而香漏却能仅以一缕青烟丈量人间分刻。北京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鼓楼里曾经使用过数种燃香计时工具。元代的郭守敬将香篆藏在镂空的柜子里，燃烧的烟气既计时又敬神，可谓一香两用。民间流行的龙舟香漏则更接地气，香烧断线，金属球叮当落盘，简直是古代闹铃的鼻祖。香篆因香体形状如篆字，故称之为香篆。香体上有刻度，燃烧至相应的刻线，就可以知晓相应的时刻。文人墨客不仅爱它的计时功能，也爱它带来青烟袅袅、色泽清幽的氛围。苏轼的弟弟苏辙作诗提到：“纸窗云夜静，香篆细烟轻。”辛弃疾感叹：“茶瓯香篆小帘笼。”燃香计时竟成了风雅之事。南朝诗人羽坚吾甚至用烧香织夜漏打卡熬夜啊，原来996的尽头是千年不变的内卷啊。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随着计时工具的进步，古人对时间的划分也愈发精细。西汉时期的官方就已明确采用百刻制，将一昼夜均分为100刻，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4.4分钟。这一制度的确立，让社会运转有了更统一的时间标准。但由于漏壶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会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人便以日晷进行矫正。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托克托日晷，就是这种漏壶校准器。此日晷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据，若补足未刻的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在照明资源稀缺的古代，为了让刻更切合昼夜。

0: 夜作息，先民们还要根据四季昼夜长短的不同调整课的分配。比如春分秋分，昼夜基本均衡，昼漏和夜漏便各自平均分配50课。夏至昼长夜短，则昼漏60课，夜漏40课。冬至昼短夜长，昼漏就缩短为40课，夜漏延长至60课。这种动态分配的百课计时法，是中国先民对时间精细划分的里程碑。计时器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古代社会秩序和统治理念的象征。通过制定统一的计时制度，天子才能确保全国上下在时间上保持一致，从而加强管理，维护稳定。在清朝康熙时期，发生了传统百课制和96课制之间的争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时间计量方式的争议，更是涉及到立法改革、权力和文化认同的复杂议题。原来，随着西方计时单位24小时制的传入，汤若望等传教士希望将一天重新划分为96课，一刻调整为现在的15分钟。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精准，也便于跟国际接轨。这一提议遭到了中国传统立法家的激烈反对，康熙则采取了开放和审慎的态度。
1: 你们两拨人不要再掐架了，朕决定用实验来比较中西立法的准确性。
0: 通过组织实测和辩论，最终康熙决定推行96课制法，并将其应用于新颁行的实宪历中。这一决定推动了立法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虽然后世依然存在着对百课制和96课制优劣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这场争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变迁、文化交融和时间简史的独特视角。古人的时间观是精确的，比刻更小的时间单位有字、秒、呼。古人的时间观又是笼统的，比如一刹那、一瞬间、一盏茶、一弹指、一炷香、一须臾等等。在科学中，一刹那被量化为0.018秒，而中国的哲学又说，转身即刹那，刹那即永恒。古人对时间这种独特而深邃的理解，让时间不再只是客观存在的物理量，更与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一个刹那，在物理上可能只是极短的时间，但在精神层面，它却可以包含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永恒。所以，时间其实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它从未静止，从不孤立。时间始于宇宙洪荒，却因人类的智慧而具象化。红日丈量日影，明月盈亏定朔望，北斗画出年岁，四时更迭循环，12时辰化作铜壶滴漏的刻度，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何曾停住？它借万物生灭之行，在文明的齿轮中流转不息。

尽管纳粹的铁骑践踏欧洲，但在1941年的年初，莫斯科仍然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心存侥幸。华盛顿更没想到日本人会在几个月后偷袭珍珠港。陪都重庆，沦陷区上海，太阳旗下的香港，是谁给盟军送去的绝密情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立下了怎样的功勋？

0: 重庆琵琶山，青砖洋楼绿意葱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外国机构和驻华使领馆也随之搬迁到这座中国西南的山城。1941年1月，苏联驻华军事武官罗申刚刚到任重庆，欧洲战局焦灼，莫斯科已经数次联系延安，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提供情报。罗申希望从重庆拿到更多的军事情报和战略信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即将见到一位神秘的客人。在重庆两路口宋庆龄寓所周围，是一片不一般的居住区。这里国民党高官政要聚集。住在重庆村17号的严宝航一家，来往的人很多，但普通客人都是在一楼的客厅。严家的小儿子阿富，总能看到一些特别的叔叔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林家看不到这里，窗户很高，他要踮起脚才能看到天上的云彩。那些叔叔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1: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
0: 严宝航，辽宁省海城人，他曾担任基督教奉天青年会干事，1926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后，这位被宋美龄亲口称赞为中国新知识分子典范的人物，被蒋介石钦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以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而这些身份背后，严宝航在77事变两个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与周恩来直接单线联系，组织内代号严正。严宝航近月远来广交朋友。重庆村17号是东北流亡人士和抗日志士的慈善之家，也成为隐蔽战线的地下情报站、共产党人的藏身之地，人称严家老店。1941年的年初，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严宝航。对于这次秘密会晤，严宝航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1: 1941年1月，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直接领导。罗申同志对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定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